0: 尿尿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

0: 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我们。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2: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3: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坐。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是。
4: 加油！加！吓死我了！
6: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啊？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7: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6: 叫什么？
7: 黑手。
6: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7: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8: 哎，杨飞，说我呢？
7: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8: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7: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6: 哎，到底怎么回事？
8: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7: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8: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7: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6: 的。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7: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6: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7: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8: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6: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7: 呢。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8: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6: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7: 就怕有人更吃惊。
9: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7: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来来来。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香香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秦王，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真没想到，
4: 行，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行，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个师团，我还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前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

0: 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1: 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2: 哪是三点一线？
1: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2: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杨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不稀得陪你们玩。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扔了。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打了？你干嘛呢？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
0: 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0: 笑笑，这种游戏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哟西哟西哟西，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你说的？我说的。啊！啊！
2: 哎，走！哎，
0: 秀秀，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 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

0: 刘汉怎么称为战友？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1: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2: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
2: 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别的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

0: 但是一定要快。
1: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3: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你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3: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1: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1: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1: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1: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嗯嗯，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1: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6: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1: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1: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我们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1: 服从命令，
0: 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吗？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是一个都不选呢？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3: 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元一箱的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供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
5: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禾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99箱赛里边呢，恰到好处。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供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供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供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
5: 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6: 抢购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汇丰供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特有的味道。
5: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 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

0: 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遍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4: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我
1: 两个人知道。
0: 杨队，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称小弟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能决定战役。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你？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天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斗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

0: 她叫杨妃。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杨妃。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加过几次熊了，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的。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2: 怎么喝？
1: 看好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不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40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了，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2: 来。

0: 皮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机。

0: 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2: 报告，丁先生到了。
1: 啊，有请。
2: 哎，姐夫，
3: 怎么了？
1: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3: 我决定赴任。
1: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3: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1: 你坐坐坐着坐着。
3: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4: 也罢，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3: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了？
1: 还没有呢。
3: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3: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
4: 没有。

0: 回去透亲是吧？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了？不会戏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久违的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家去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他打了，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

0: 你要是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丫头，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

0: 温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
4: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3: 是的，
4: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3: 没错。
4: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

0: 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山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蛙酒的忠实粉丝。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蛙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做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5: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

0: 鲜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5: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5: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据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万枝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
2: 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1: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0: 这就是招生，真好呀，更加真相。
1: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2: 这何月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1: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2: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3: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2: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1: 怎么样？
2: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轻衣行动。
1: 啊？轻衣行动，我有关吗？你这什么轻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2: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4: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伟耗了，轻易行动，正确。
5: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5: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5: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5: 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伟军部，但是田家伟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5: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伟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5: 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爸。
6: 哎，丫头，丫头，爸不要走了。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准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我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1: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
1: 嗯，
3: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1: 跟了日本鬼子了。
3: 啊。

0: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1: 老蒋局长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局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0: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1: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了啊？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0: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六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向你分手。
0: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件大事。
0: 既然丁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
2: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你好。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凡事都分得太。

0: 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2: 上车，快！
1: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趴着了，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2: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成才下一死而无憾吗？
1: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人都死了。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
2: 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
0: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2: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3: 别呀，
0: 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赶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 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哎，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着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4: 到。
2: 请。啊。
4: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干嘛呢？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逃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5: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1: 这多大点事儿！
5: 芝麻大点事儿，
1: 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
2: 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那非凡的人物。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行，是个开面人物。 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

0: 条路接任您所侍着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2: 住，大大方方住啊。
0: 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3: 谢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4: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0: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啊。

0: 房张弛有毒，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云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故意找谈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什么？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

0: 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1: 希望你能谅解。
0: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立马归晋。
1: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0: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2: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哦，
2: 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
4: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2: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东方之间
5: 人称萧旋风，
6: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7: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人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5: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几户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7: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6: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5: 剃须几户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8: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

0: 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到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四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

0: 三四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没错，
3: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

0: 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荷叶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4: 荷叶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边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不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

0: 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何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何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是很懂。
3: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4: 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
3: 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1: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4: 都喝醉了，别把我任何行动。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 你们是老蒋的人？
3: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1: 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5: 他，笑笑尼，
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
5: 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3: 别扰我，你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但是你说的好。
3: 不如做到。
5: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
3: 哎，谢谢，
2: 我帮你抬。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熟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或者你见。你们四个，那个你见。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

0: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1: 没有，一切顺利。
0: 哎，我手绢啊。
2: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3: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4: 上哪儿吧，
5: 飞哥，
6: 来吧，
4: 来了，
6: 又打，
4: 来了，来了。
5: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2: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7: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5: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2: 好。
1: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5: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1: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刘锦仪，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8: 丁俊雄的状况？
9: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8: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9: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0: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8: 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
11: 必ず先止めろ。
9: はい。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女人送到了，她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0: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关的消息吗？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欺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鸵鸟来找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术。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3: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江，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呀？你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0: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1: 咱别总想着死

0: 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要治好治。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1: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0: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饶了。嗯，又来了。
1: 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0: 我不怕死，明天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
1: 去控制不了，
0: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呢。
1: 那就是以暴犯统，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冲
0: 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1: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宋科长。
0: 哼，
1: 我是认真的。
0: 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菜起，齐了。
3: 吃饭呢？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鸡群探狗，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2: 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3: 据说行动，
0: 滚！
2: 是。
3: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谢。
0: 来人！
2: 局长，把胡克叫来。
4: 是。
2: 不，把张厂武叫来。
5: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
6: 轻型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7: 是。
8: 报告，
9: 丁局长，重庆集结。
8: 什么？怎么搞的？
9: 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8: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1: 全て準備を整えた。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却是个唱青衣的。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左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

0: 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

0: 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 口和排水口，不用实收纳，不占空间。

0: 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0: 语，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2: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别再演戏了，天俊杰，他们是屠城计屠中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0: 你们先走，我去看看，没有事吧？好啊，没事就行。啊，现在我们进。
1: 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3: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1: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2: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1: 梁飞又下去吗？
4: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最近几个联系，并没有几个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田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贺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

0: 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1: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2: 田家卫，
0: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1: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3: 快。
4: 是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是可惜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站好！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职责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

0: 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这又是一个陷阱。是陷阱，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1: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2: 都去，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
3: 哎，
2: 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3: 去去去，都往后退，都往后退，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1: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1: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4: 咱进屋说吧。好，
5: 黑子，
4: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4: 秦廖飞只有在西院而已。 去了西院，没人能逮住他。段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丁局长，
1: 白先生，都准备好了，包先收着。
6: 你不带枪去，嗨，
1: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6: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7: 不中。走了。嗯，
1: 送你。
7: 柯文，
6: 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6: 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8: 锦衣呢？大夫人到来！哎呦，田司令，田司令，哦，你好，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好，
9: 你们好，
8: 请，请，请。
9: 哎，请，
8: 何野军，请坐。
9: 走，
8: 哎，大家都坐啊。

0: 哦，好，太好了！嘿嘿，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梁先生，又见。我真心地敬佩梁先生。 你在穷兵黯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别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妙算了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前鸡皮吃多了吗？几千战役加兵，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
1: 哎，这个。
4: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欢迎
6: 好，
7: 好，
6: 走，
7: 好，
8: 散戏，
9: 好，
10: 走，
9: 好，
11: 谢谢营长。
12: 阿磊，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4: 轰动个！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4: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1: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还手下？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酒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现在有什么计划？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帝王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4: 了解。
2: 赵干豆，你们是个大，梁飞呢，受给灭了，知道吗？可爱哥。
4: 哎，
2: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娘！哎！
1: 鲁莽之间。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3: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

0: 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

0: 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今天免费送，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

0: 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0: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1: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0: 什么？
2: 怎么回事？
3: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0: 快，走。
4: 永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0: 是，
4: 你走。
5: 玩了吗？
6: 没有，没找到。
5: 李毅，李毅，李毅，李毅，
6: 找了吗？
5: 没有。李毅。
3: 怎么样？
5: 没有。李毅。
3: 景爷，
5: 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景爷，
3: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3: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3: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我锤子。
7: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0: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
1: 这种事儿我最在行。
0: 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4: 放心，交给凯伦吧。
5: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6: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6: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8: 报告，
9: 起来，
8: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信。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吴，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4: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5: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6: 是。
7: 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6: 他？哼。
5: 是。
8: 军长，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6: 济南？
7: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8: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
7: 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你打算回济南？
8: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7: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8: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
8: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
8: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7: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8: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0: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亮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1: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0: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1: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会重新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办？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得试试。队长，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1: 连长，连长，我知道刘鼎玉同志生死未卜。
5: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7: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的。
7: 说定。
5: 当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7: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5: 说吧，什么条件？
7: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5: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7: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ミラ、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3: 报告。
1: 一给。
3: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静怡，
1: 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

0: 见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

0: 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经骨宁医用远红外。

0: 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

0: 一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
9: 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

0: 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云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2: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0: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0: 心事重重，清一清弄时代后，胡可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1: 您是怀疑胡克吗？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
1: 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
0: 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0: 亚萍姐，哎，
2: 潇潇回来了，那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
3: 行，爸爸。
2: 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嗯。<笑>
0: 哦，对，
2: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4: 据说那个刘景逸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4: 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 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半年吧。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送你。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啊，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马。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3: 怎么这么臭呢？
2: 这就是公屋啊。
4: 梁斐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斐已成瓮中之鳖。

0: 哎，别人可能呢，杨飞啷个被抓了吗？
1: 啷个不可能噻？
0: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了总主编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3: 梁飞美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然后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他自己告诉我的。
7: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小娇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9: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8: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7: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8: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0: 是是，
7: 告诉济南的人，给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啊？
11: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0: 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1: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0: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1: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
1: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
2: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啊？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是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7: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呀。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

0: 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2: 也是，
1: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2: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0: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沈平，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亚平。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

0: 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1: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0: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安，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猴子，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0: 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啊街坊邻居的一吃

0: 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
1: 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素质。

0: 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

0: 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

0: 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脂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脂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惠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啊，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2: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
3: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2: 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让我给他，别让我给他，别让我给他！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得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5: 还用梁飞吗？啊？
4: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那儿，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接不住。
4: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4: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啊。
4: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
5: 咱可别飞蛾扑火呀。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4: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新疆
5: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4: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4: 是是，我尽力啊。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8: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
9: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马场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那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哦，
6: 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团长拿着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
2: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4: 顾客留下。
2: 是。
6: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公济私啊。
1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0: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1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不是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那算了。
5: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6: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5: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据。

0: 加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

0: 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五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

0: 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飞哥，
1: 怎么样？
0: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1: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0: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四。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

0: 你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
1: 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你听见没有？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丁小小，
2: 来呀，来小爷。
3: 干么呀？这是枪炮纸啊！来呀，来小严，他们大前辈啊！来小严，大前辈，他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简吗？
4: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5: 是包子呢？怎么又是你？
4: 小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5: 你那是活该，你让他，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4: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5: 不用，我有钱。
4: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5: 你管得着吗？
4: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5: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4: 喊呢？随便喊！我叫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别别，没有了，这儿啊，没有了，这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5: 你胡说！你刚才。
6: 他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了，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欺负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警察，你来了，孩子，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7: 金丽香，
6: 你怎么越来越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7: 小孩干什么？小孩干什么？
8: 你看看，你这小伙子，大爷，你就是又是那个，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衣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9: 我这就召集人嘛，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8: 就是啊，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 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8: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

0: 不出现，另一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去找刘南山，
1: 快去，我要到。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威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哪来的？啊！来这趟做什么？查身！什么地方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起驾。
4: 嗨
5: 嗨。
4: 你还在这干嘛呀？啊，哎，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滚！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铃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戏，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7: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8: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

0: 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 显示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

0: 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

0: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有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扉を。
5: は。

0: 来，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子，啊，站站，嗨，嗨。
0: 我
1: 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你不想学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快点！

0: 就是梁飞。
1: 恒安，
2: 恒恒，恒恒，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3: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3: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你呀，你应该姓胡。
3: 啊？
2: 叫脚蛮缠。
3: 什么？
1: 胡脚蛮缠。
3: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3: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3: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3: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1: 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3: 行，

0: 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1: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2: 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は幻想の一途だ。故に内閣は座敷計画なるものを制定したのだ。
1: 座敷計画？
0: そうだ。それは中国から

0: 真是阴差阳错了。哎，丁潇潇在我这儿不安全，你们跟重庆说一声吧，把他给送回去。
1: 放心，明白。
2: 杨飞。要不要留下帮你？
3: 谢了，需要的话跟你们说。

0: 时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我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我等
3: 等，我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的，哥子，
3: 没搁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在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哎，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8: 混蛋，你敢！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冬天全靠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 3.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4: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7: 范老师，
2: 3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8: 先到先得了。
3: 大家一起。
9: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对，来一箱，
11: 来一箱，
1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1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6: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0: 笑笑，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1: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1: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0: 哟，
3: 这位是？
1: 啊，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
3: 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0: 快了，
4: 来了。
0: 你在这儿干嘛呢？开会啊。
1: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别偷听啊！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5: 佣人？哎，我去呗。
3: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5: 让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萍，你得留在我这边。
0: 嗯。
1: 别偷听。

0: 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走。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
1: 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面
2: 走。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殺処処理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不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赶紧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啊
0: 不，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开门。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3: 哪儿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3: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亚萍，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
3: 去吧。行啊，别想了。

0: 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没弄出来，人没了。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个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啊，

0: 这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1: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潇潇。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
1: 他去刘文山家了。
2: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
3: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4: 那应该怎么办？
5: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5: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6: 刘先生，请用茶。
7: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6: 我，湖北人。
7: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6: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7: 哪个大学啊？
6: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7: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6: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7: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6: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7: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

0: 你和梁飞怎么死？
1: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呢？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2: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1: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4: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6: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
7: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8: 嗯，知道了。
7: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

0: 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嗯，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妓女，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

0: 在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

0: 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

0: 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

0: 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抓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呦，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
1: 庄子，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
1: 你在？
0: 阎王，你
1: 没事吧？
2: 没事，
1: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快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0: 拉人跟我追。
5: 黑哥，
1: 队长。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我。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
0: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宰相，
1: 香香，
0: 宰相，
1: 小心点，走。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1: 好，跟我走。
2: ここに逃げたぞ。
3: そうしろ。
2: ここだ。お前ら、
1: 出来！出来！
2: 出来！出来！
1: 快！快！快！走！出来！走！
2: 走！
0: 回去！
2: 快！出来！
1: 你给我出来！快走！你们给我出来！
4: 出来！谁要死？
5: 三
3: 二，是啊，是啊，
2: 走！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2: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3: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但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是我。
0: 行了，
2: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
0: 说，
2: 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呢，没有重要人物，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0: 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认。

0: 宁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成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俊。

0: 将军，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0: 陌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

0: 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

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0: 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直接免费送。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6: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7: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6: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8: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6: 好，
7: 您来带着我们。
8: 好。
7: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9: 哇塞，很漂亮啊。
7: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9: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7: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9: 对，
7: 房间呢，卧室呢，
8: 这边
9: 瞧一瞧，瞧一
7: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9: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

0: 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哦，很漂亮。
1: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0: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时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6: 慢一点。
7: 爸爸，
6: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运动的。好了，哎，我们客人电脑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4: 斯，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上课要认真听。同学们，昨天回去有没有预习呀？今天要上新课了。
1: 夏玲，你中午吃什么呢？我妈妈给我做了红烧肉。晚上来我家玩吧，我请你吃纸杯蛋糕。
2: 我答应了妈妈去店里帮忙的，不去了。
1: 我的纸杯蛋糕很好吃的。
0: 今天我们学习守株待兔。你们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吗？
1: 你真的不来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0: 真美丽，上课要认真一点，这样不行哦。
2: 我没有空。

0: 晚上要去帮妈妈的忙。
1: 谁又在下面说悄悄话呢？请站起来吧。
0: 哎，要是老师听不到我说话就好了。
1: 香菱，上课要好好听讲，不可以说悄悄话，要认真一点，知道吗？
0: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了。天童，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被批评了，好烦呀。
2: 那是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会被老师批评的呢？
0: 今天上课和甄美丽说悄悄话，被老师抓到了，所以就被批评了。
2: 嗯，上课你们还说悄悄话，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哦。
0: 我知道错了，你就别再教育我了。对了，甜筒，你说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让两个人不开口说话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吗？
2: 不开口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的确有这样的道具，我就给你试试吧。
0: 谢谢甜筒，请你吃冰淇淋。
2: 冰淇淋，嘿嘿嘿，不能在上课使用哦。
0: 好的，甜筒，我会注意的。
2: 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心灵手表，应该是你想要的道具吧。
0: 嘿，
2: 把手表放在书包里就可以，不用带。
0: 真的这么神奇吗？
2: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0: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大家都要认真地听讲哦。今天我们上秋天的雨。
1: 周美丽，你在干什么吗？
2: 怎么了？香菱，是你在跟我说话吗？你是不是用了天眼的道具呀？
0: 是啊，我用了心灵手表。
2: 那我们说话不会被发现吧？
0: 是的，放学来我家吃冰淇淋吧。
2: 好呀，那我放学后就去找你。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
0: 我家有好多新口味的冰淇淋呢。真美丽，你来回答一下问题吧。
2: 啊，我是什么问题呀？我我不知道。
3: 啊，都怪我，还真美丽出丑了，我不应该用心灵手表跟她说话的。
4: 香菱，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你不会是在上课时用我的道具在跟她说悄悄话吧？
3: 对不起嘛，甜筒，我不是故意的。
4: 上课时说悄悄话本来就是不好的行为，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3: 对不起嘛，我一时忘了，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
4: 那好吧，希望你能改过。啊，
2: 香菱，你在干嘛呀？怎么愁眉苦脸的？不是说要请我吃冰淇淋吗？
3: 对不起，真美丽，都怪我才让你出丑的。
2: 没关系啦，是我自己没有认真听课，不怪你呀。
3: 是我用道具跟你说话，才导致你没有注意听课的。
2: 好啦，我自己也有错，你请我吃个冰淇淋，这件事就过去了。下次我们都要好好听课。
0: 好呀，我们都要做个三好学生。
2: 对呀，哈哈。
0: 心愿水晶。
5: 奶奶说这两天有阵雨，不让我出门玩了。
4: 你想出门去哪里啊？
5: 天童，我都约好和许博文他们去踢球的，但奶奶说会下雨，不让我去踢球了。
4: 那你就在家里玩呗，万一被雨淋了就不好了。还是别出去了吧，许博文一定会理解你的。
5: 不行啊，天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给我个道具呗。
4: 你别总是想着我的道具啊。
5: 可是我跟他们约好了，我不想失约，你就帮帮我吧。
4: 好吧，看在你这么守约的份上，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吧。
5: 太好了，还是

0: 你最好了，谢谢了。
1: 好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叫心愿水晶，能实现一些心愿。
0: 天眼，这个心愿水晶，什么心愿都可以实现的吗？我要许愿今天可以出去踢球。
1: 水晶不是万能的，别乱用啊。
0: 知道了，心愿水晶，现在就让我出去踢球吧。
1: 你现在可以出门了。
0: 好，我去准备一下。太好了，我可以出去跟许博文踢球了，真是多亏了你天爷，我要把刘哈也叫出来。
1: 吴冠军，你可要请我吃好吃的冰淇淋哦。
0: 没问题，这个道具继续给我用吧。
1: 一天只能用一次，别乱许愿哦。
0: 好，等我回来就请你吃最好的冰淇淋。嗯。李亨和刘哈都怕会下雨，不敢出门，只有我们两个玩了。李亨和刘浩没有出来，明明许愿一起玩的，是不是你的心愿水晶出了问题啊？嗯，
1: 都说了一天只能用一次，你许愿出去踢球不是实现了吗？哦，他还能让你明天再许个愿望。
0: 那好吧，是我太过贪心了，我得想好了再许愿。
2: 同学们，因为现在天气不好，下节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0: 又是因为天气没有体育课呀。我要上，乌云快散开，我们要正常上体育课。哈哈，乌云真没了，可以上体育课去喽！耶耶，天眼万岁。那是什么？这肯定是天眼给的。
3: 对，应该是天眼给他的可以实现愿望的道具。
0: 那我们试试。水晶啊水晶，把我们变成小鸟一样会飞吧。
3: 李亨，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1: 刘浩，我们现在就去森林里，我要像小鸟一样飞翔，一定要飞个过瘾才行，你说呢？
3: 好耶，会飞的感觉一定很爽的。
4: 我们是
1: 哼哈飞客，
0: 这里没人，我们就在这里飞吧。
3: 我们怎么飞不起来呀？快走吧。
1: 怎么突然就下这么大的雨啊？吴冠军，看你的表情不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0: 我不小心把心愿水晶弄丢了。
1: 什么？我的道具你居然把它弄丢了？哼，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了。你们怎么变成落汤鸡了？
0: 就是啊，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只是想试一下飞翔的感觉，
3: 没想到刚到森林就下起大雨了。
0: 但关键是我们许了愿也根本飞不起来啊，是你们拿走了心愿水晶啊。
1: 谁让你们偷用水晶了？心愿水晶一天只能用一次的。
0: 心愿水晶我今天已经用过了，就不能用第二次的？都是因为你们偷了我的水晶，害得我被天童误会了。
1: 对了，你们来这里找我什么事啊？
0: 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偷用别人的东西的。我们不是来找你天童的，我们是想找武冠军道歉的。
3: 没事，你们知道错了就好。
1: 好了，知错就改，还是个好孩子啊。
3: 对不起，是我们犯错了，要引以为戒。
1: 刘哈说得很对。

0: 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相公，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明天是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小区是每位居民朝夕生活的家园，安全防线就要筑得牢靠。海南地处热带，雷电活动频繁，各小区要完善防雷设施，并加强防雷设施监管，定期检测，才能有效降低雷电灾害对居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威胁。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间晴，局部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5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三沙晴转多云，28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2度，杨浦多云，24到31度，文昌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1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澄迈多云，23到33度，临高多云，24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2度，昌江多云，24到34度，定安多云，24到32度，屯昌多云，24到32度，琼中多云，23到31度，白沙多云，23到33度，乐东多云，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23到32度，宝亭多云，24到34度。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田，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
11: 那
12: 就
13: 别干了。
12: 乡
13: 爸，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化，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恢复两条东盟国际航线，持续织密空中通道，助力自贸港对外开放。AI 微短剧快速兴起并加速出海，不少相关企业看中自贸港优势落户海口，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1年10月12号，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作为首批5家国家公园之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5年来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奔赴的特色路径。
2: 我认为海南国家公园的设立为区域内动植物提供保护，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极危物种海南长臂猿，这对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建设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这是今年9月2026年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上，美国专家凯瑟琳接受采访时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点赞。回看这5年的数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确能配得上这样的称赞。5年来，园区累计新发现91个野生动植物物种，曾经难得一见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经恢复至7群44只，成为全球唯一持续保持增长的长臂猿种群。国家公园有效保护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55%以上的天然林，园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5.9%，主要水体水质、环境空气质量优良比例均保持100%，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优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连续6年以独立空间单元开展 GEP 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45.13亿元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2089.66亿元，把看不见的生态价值转化成了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串联起9个市县的466公里环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建成通车，搭配5条精品生态体验线路，让藏在深山中的雨林风光变成了带动沿线群众增收的绿色财源。
3: 能在原生态茶园和雨林公路上跑步是很难得的体验，是一次能够亲近自然的康养之旅，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曾经抽象的雨林生态知识，如今也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景科普。几天前的国庆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成为热门生态研学游打卡地。
4: 我看到了那些我之前没见过的木头、植物、树、鸟，一些奇特的动物。
5: 我们将稳步推进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常态化开放，持续探索生态保护优先、文旅适度开发的融合发展新路径，全力打造白沙雨林生态文旅示范样板。
0: 生态保护的成果最终要让周边群众共享。5年来，园区周边56个村庄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部完成，1593名当地居民被选聘为专职生态管护员，加上通过购买服务聘用的231名社区管护员，越来越多本地黎族、苗族群众放下砍刀，拿起寻护记录仪，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守护者。
6: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大山里，以前呢靠山吃山，经常进山砍树、打猎。自从当上护林员之后呢，我们就主动守护这片热带雨林。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稳定收入，我也不用外出打工啊，就能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0: 如今，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模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全球珍稀物种保护典范，中国海南雨林秘境等纪录片斩获20项国内外重磅奖项，雨林与您系列体验活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公共生态文化品牌。

0: 2025年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智慧监测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保护管理的效力和科研水平。二来是全面畅通我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个制度通道，为自由贸易港呢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近日，三亚机场恢复运营柬埔寨航空金边、三亚新加坡第五航权客运航线和克迪航空三亚吉隆坡两条东盟国际航线，为三亚与东盟国家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2: 10月10号晚搭乘新航线抵达三亚的东南亚游客陆续走出机舱，办理入境通关手续。此次恢复的两条航线既补齐三亚面向东盟的航线版图，也为三亚拓展东盟旅游客源、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旅经贸交流提供了新的空中通道。
3: 那过去呢，这个航线是不是非常方便，没有直达三亚。那么现在有这个航线以后呢？
4: 新加坡可以直达三亚，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方便，这个来的旅游的游客会更多。我来过海南好多好多次了，这次比较特别，是在海南成为自贸港之后第一次到来，也是海南，特别是三亚这边的这个开始实行入境的服务的话，就很。 轻便方便的多了。目前金边、三亚、新加坡航线每周执行两班，三亚往返吉隆坡航线现阶段每周六执行一班，换季后增至每周三、周六两班。
3: 随着这个更多的航线的开通，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我们希望更多的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周边的东盟十国，走进三亚，旅游三亚，旅游海南。 据了解，10月14号，飞鹰航空还将新增一条三亚至吉隆坡航线。吉祥航空将于10月3号恢复三亚至乌兰巴托航线。随着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三亚将进一步拓宽境外客源渠道，不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航空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儋州杨浦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依托临港区位与产业优势，推动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加速集聚。目前，杨浦实现液晶电视、手机、平板整机保税维修、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芯片保税再制造多点突破，多个细分项目相继投产，特色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链加快成型，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桑莫科技旗下深显杨浦科技有限公司在杨浦保税港区落地液晶电视机保税维修项目。目前首批代维修海外货物已经运抵港区。该项目实行两头在外业务模式，境外的液晶电视机液晶显示屏统一运入杨浦保税港区完成检测维修，经组装测试合格后，即可运回新加坡桑莫科技总部，也可直接配送至全球其他
5: 客户仓库，据企业测算，项目有望快速达到1元级产业规模，后期计划配置技术人员100名以上。杨浦有多方面优势，一是液晶电视机整机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执行例外措施的保税维修目录，形成了全国开放度领先的保税维修政策环境。 有效降低企业开展跨境维修业务的制度性成本。二，儋州杨浦在仓储、物流、人力成本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规模越大优势越明显。
3: 除政策与成本优势外，杨浦还依托国内完备的原料供应链体系，在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加工生产、售后配套等全链条环节具备突出竞争力，同时化解海外技术人员签证受限难题，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稳定。如今，杨浦集聚多个产品保税再制造项目，产业发展成效亮眼。
6: 目前呢，杨浦还落地有手机、平板等等多个维修项目啊，以及我们存储产品保税再制造项目。其中呢，保税维修产业进出口值呢已经翻倍。那么，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今年也已经完成了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1亿元。各项目呢也在不断的扩建当中，以实现从维修向再制造的延伸拓展。
3: 儋州杨浦将持续优化保税

0: 维修再制造配套服务体系，统筹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全力打造海南省内领先的保税维修与再制造产业集聚高地。
1: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在三亚举办。电影节设立的“青椰计划”以“海南拍，拍海南”为主题。本届“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终审路演10月11号举行，15个入围优质影视项目同台角逐。
2: 近日，本届“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公布导师团阵容，程马、李亚平、秦海燕、尹立川4位资深电影人担任导师。此前训练营完成项目初筛评审，15个优质影视项目入围培育赛道。10月11号，青年创作者开展终审路演，特别合作赛道入选项目同步亮相。本届青椰计划将从15个入围项目中选出5个优胜项目，结合 HAF 电影培训计划特别合作赛道入选项目，给予单个项目10万元创作扶持资金及配套行业资源支持，重点助力短片拍摄制作落地，以短片孵化为基础，储备长片开发潜力。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重点青年孵化品牌，青椰计划持续聚焦新锐影视力量培育，发掘优质影视项目，储备青年创作人才，为海南影视文创产业积蓄新生动能。
1: 最近您在刷手机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刷到 AI 短剧？数据显示，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2026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同时 AI 短剧出海成为影视行业新趋势。记者走访发现，多家 AI 短剧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同时，将发展目光投向海南自贸港。
3: 大家平时刷到的爆火的 AI 短剧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探秘 AI 短剧的全流程制作，揭开幕后的真相。
4: 这里呢就是 AI 短剧的生产的工位，我们请到了邓老师来给我们解密 AI 短剧生产的全流程。
5: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多模态工具呢，它是基于从生图到生视频一整套流水线。我现在已经输入了我的需求，我要做什么样的片子之后，它会自动识别我的需求，然后自己就会去策划一段它的一个脚本跟剧本，还有它会从脚本跟剧本当中去生成一个9宫格的一个演示画面，然后给您确认。那整个流程完成的时长呢，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个15秒或3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
6: 从生成短剧剧本、拆解分镜脚本，到搭建数字人物与场景素材，再到配音配乐、剪辑调色、字幕加工，最终精修输出成片，一个人、一台电脑、一条 AI 短剧片段就能新鲜出炉，大幅降低了影视制作的门槛。
4: 输入一段需求话术，很短的时间就生成了我们所需要的视频。AI 短剧现在这么火，很多普通人想要入行的话，可以吗？
7: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他热爱这个行业，阅片量足够多就可以，他只要有审美去挑选就可以。
6: 制作门槛降低，也让更多企业看到了 AI 短剧产业的市场空间。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短剧出海持续升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成为企业布局的重点。去年7月，拥有多年影视从业经验的赵子言开始布局 AI 短剧业务，最终选择将企业落户海口。
4: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海口呢？
7: 自由贸易感嘛，对外的一个短剧的输出的一个天然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就是税收的15%的减免，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设备的采买啊，这些减免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东南亚、欧美这些我们都很大量的一个出海，现在短剧出海嘛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包括文化出海这些，而且对于营商环境来说，对于我们这影视公司也是非常友好的。
6: 区位优势、税收优惠、设备采买减免、营商环境友好，对于 AI 短剧企业来说，海南自贸港的开放优势也正在从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动力。
1: 10月12号，由海南省科协、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主办，海南省环境科学学会承办的第13届海南省科技论坛在海口开幕。
0: 本届论坛以5项发力、4新突破、自贸港新智生产力培育与发展为主题，邀请2院院士和专家学者

与高校、科研院所、省级学会、产业园区及企业科协代表共同探讨科技前沿与产业发展，交流海南自贸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路径。

0: 有组织科研的创新实践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
1: 通过这个科技论坛呢，一方面我们了解国内外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国内外的科学家了解我们海大的一些进展，大家相互的促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共同围绕国家和海南的一些需求，将来开展更有意义的科研项目、科研活动。
0: 论坛现场同步举行海南省空海跨域通信与感知重点实验室筹揭牌仪式。本届论坛持续至10月14号，将开设多场分论坛，围绕空海跨域通信与感知、睡眠医学医康融合、生命健康产学研协同、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智慧海洋等方向举办专题报告、圆桌研讨、成果路演与技术对接活动。
2: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建设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较原计划提前15天。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海南省级检验检测基础设施布局，补齐区域质检技术服务短板。
3: 项目位于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1期核心地块，规划新建建筑9栋，建设8个中心及2个重点实验室、实验用房、实验配套用房等。
4: 项目将有序转换施工工作面，预计的话是2027年12月30号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然后2028年6月30号达到交付使用的条件。
3: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整合了原省计量测试所、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省药品检验所等11家检验检测事业单位职能，承担着计量、工业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检验检测职能，将成为全省质量安全监管的核心技术力量。
5: 随着该项目建成投用，海南在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领域的检验检测能力将显著增强，为全岛封关运作后的质量安全监管、产业升级和公共安全保障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底座，助力海南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国际互认的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
2: 10月的陵水新村码头一派繁忙，近日当地养殖的首批金鲳鱼集中起网上岸，近10万斤新鲜鱼货通过冷链装车陆续销往东南亚市场。
6: 在陵水新村码头，一尾尾体态匀称、肉质饱满、色泽鲜亮的金鲳鱼接连出水，平稳上岸。现场分拣、装车、冷链转运各环节高效衔接，全程冰鲜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金鲳鱼的新鲜口感与优质品质。这批金鲳鱼将先经陆路冷链运往广东湛江深加工基地，经标准化清洗、分割、包装后，批量出口至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7: 我们这一批上市的话，可能将近10万斤。这段期间要连续上市，一天大概抓个10万、8万斤直接上市。今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今年一斤左右的鱼大概是7块到18块钱左右。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13块、14块。
6: 近年来，陵水依托优质海洋资源和良好近海生态，持续推进水产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建成约2000亩海水鱼苗种生产基地，划定深水网箱养殖区域3.2万余亩。在稳定金鲳鱼、石斑鱼等传统养殖品种的基础上，陵水成功突破黄鳍金鲳鱼网箱养殖关键技术，建成全国首个黄鳍金鲳鱼海上养殖示范基地，形成育苗、养殖、初加工、内外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有效带动渔民稳步增收，推动海洋渔业提质升级。
2: 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将于11月21号至24号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依托香木产业，联动全国产区与全球客商，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深化国际贸易交流合作。
3: 本届展会将推出第三届豆香大赛、白木香产业发展论坛、产业出海沙龙、东坡亚运互动体验等多项活动。目前已有300多名中东企业家、贸易商报名参会，东南亚、日韩及港澳台地区采购商邀约工作同步推进，同时还联动广东、福建、广西等沉香产区，集结200多名头部主播，打造线上选品会场。
8: 国际贸易出口

0: 在我们海南前线，他到中东那边，比如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门、安曼，好多国家，中东国家很喜欢用我们中国这边的前线。
1: 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自2024年创办以来，实现综合销售额13.77亿元，项目签约合作总额超100亿元，现已正式纳入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与消博会、东交会一同跻身全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品牌展会。
2: 今年又有许多新的项目展位，今年它扩大了5万多坪，原来只有沉香黄花梨，今年的又有奇石啊、咖啡啊等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海南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精品，国外的采购商原来都是一些分散，现在是几百号人组团过来，他为国际交流呢提供了一个窗口嘛。
3: 一场采风行进展自贸港风采。近日，27位香港书画摄影领域艺术家结束了在海南的采访创作之旅，在实地实景中感悟记录海南之美。
1: 本次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口、琼海、保亭、三亚等地，围绕自然生态、人文历史、自贸建设、滨海休闲四大主题展开创作。活动首日，艺术家们走进海南省史志馆、海南省博物馆、海口骑楼老街等特色点位，了解海南发展脉络，感受侨乡烟火和南洋建筑风情，在实地实景中记录海南之美。
4: 骑楼很有特色，所以这个创作的欲念就马上来了，很漂亮的建筑物把它表现出来。
5: 希望呢，通过这一次采风呢，用我们各位摄影家不同的视角来发现美的海南，能够有好的作品呈现给香港市民和世界各地的观众。
1: 本次活动通过沙龙、文艺交流、文旅资源推介、非遗体验等环节，搭建起琼港文艺界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有助于推动琼港文艺界常态化互访，深化创作、人才传播多维度合作，促进两地文旅艺术协同发展，提升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
4: 咁我哋喺香港咧，对海南嘅期待咧，希望攞多啲参观多啲海南嘅户外嘅环境，认识多啲本地你哋海南省嘅艺术家，我哋嘅艺术能够达到交流个方面能够更进一步。
6: 海南文化要出海，香港就是个很好的平台。这个文化艺术的创作，我们要互相学习，共同的促进。
1: 此次香港艺术家在海南采风的原创摄影绘画精品，将于10月中下旬在香港琼港双辉光影海南海南文化主题摄影展上集中亮相，为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之行画上浓墨重彩的句点，向香港及世界展现海南独有的活力与魅力。
3: 10月11号，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决赛轮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落幕。经过4天激烈角逐，荷兰球员拉尔斯·范德维特夺得冠军，海南本土新星金世军表现出色，斩获赛事最佳中国球员奖。
7: 在决赛轮，荷兰选手范德维特带着3杆领先优势出发，4轮比赛总成绩265杆，低于标准杆23杆，最终以2杆优势成功夺冠。这是范德维特第一次来到海南就捧起冠军奖杯。
8: 我对自己今天的发挥非常满意，整周状态都不错，我会保持这样的打法。我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15个晋级名额之一。目前赛事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
7: 决赛赛场竞争十分激烈，西班牙选手托雷斯一路紧追不舍，直到最后一动才分出胜负，以2杆之差获得亚军。英格兰球员福斯特、芬兰球员普尔卡宁并列第三名。本次赛事最大亮点之一，来自海南队年轻球员金世军。4轮比赛过后，他位列并列第20名，拿到本届赛事最佳中国球员。
9: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场比赛在海南，我也是海南队，所以我觉得，可能为海南取到一个挺好的名次吧。
7: 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是海南自贸港重要国际体育赛事，汇聚多国职业高尔夫高手同台竞技。借助赛事平台，海南自贸港在向外界展

0: 示体育活力与热带滨海文旅魅力，海南高尔夫体育赛事品牌也进一步被擦亮。
1: 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举行，目前竞赛场馆布置加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在陵水城区城市主要出入口、主次干道、公共广场和街头绿化带等区域，赛事主题景观和宣传载体全面布设，吉祥物形象、赛事主题标语随处可见，街头巷尾处处洋溢着迎接民族体育盛会的热烈氛围。场馆筹备方面，各竞赛场馆布置工作加紧收尾，陵水体育馆、陵水合龙舟与独竹漂赛场的赛事主题背景板全部安装到位，场馆硬件配套持续优化。据介绍，本届运动会设置13个竞赛项目、1个表演项目，共有20支代表队、1051名运动员参赛。珍珠球、独竹漂、攀椰竞速等富有民族与海岛特色的项目将依次开赛。目前场馆运维、志愿者培训、后勤保障、环境综合提升等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近日正式启动施工，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未来万吨级单船可顺畅通过葛洲坝枢纽。
2: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此次科考历时5年，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针对新疆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0: 为支撑卢比汇率，印度央行10号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国有石油公司美元采购需求从现货市场转移。根据该机制，印度央行将设立专用外汇窗口，通过指定银行向这些石油公司出售美元，从而减轻现货市场的压力。此前受国际油价飙升和全球债券收益率上涨等因素影响，卢比今年年内贬值超过7%。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0号报道，英伟达正与美国初创企业反射人工智能公司就追加投资或收购事宜展开谈判，目前处于谈判初期，整家公司从而规避全面并购可能引发的反垄断监管审查。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

0: 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

0: 世界潜力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 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

0: 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

0: 角，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 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

0: 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

0: 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岁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千岁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过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哎，
2: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千盛药业。
0: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千盛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声在鸣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声在鸣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声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声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

0: 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三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2: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2: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的成本。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赛拉的车间。克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面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3: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0: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
1: 对，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
1: 每一次使用，
0: 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
0: 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里雷生，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

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

0: 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的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的。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 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拖，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神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

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二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有
13: 点干嘛？
14: 正常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们这次去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要找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山峰。
1: 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不会，
2: 把那根电线给我。
3: 路悠了，路悠了，实在太危险。
4: 库木库里啊，还是海拔太高了。
5: 挖了两方沙子，
6: 手套都已经刮破了。
0: 15年的梦想，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

0: 富布里沙漠地处于新疆跟青海交界，这个是一个地球的处女地。
1: 别擦了，
2: 擦，
1: 稍微打一下，
2: 做不了了，肯定是他了。如果冲上去的话，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将诞生了。
3: 在朋友眼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到成为首位在达喀尔拉力赛完赛的中国车手，我在越野这条路上从来就没有停过。这一次来到库姆布里，就是为了圆一个攀登世界沙漠之巅的梦。
0: 哎呀！打一会儿电池就告警了，
2: 又加了那个负35的还是不着，
0: 看看那车能不能爬到世界上最高的沙漠顶上了，不行就给汽车打点氧了。我现在呢49，可能过了50岁以后这是个坎儿，我的一些梦想还有，但是我的执行力在下降。到今年我就觉得比较迫切，我想把这个梦想在50岁之前去完成。现在从花渡沟出发，正式往阿尔金山前进了。整个里程需要200多公里，其中有170公里是砂石路，希望能天黑之前到吧。
4: 前方有隐居群，要横穿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行车。
2: 其他的动物呢都会往远处跑，而驴是跟你平行的时候它开始启动，跟你并排跑，它一定要赛过去。跑过去以后兜个圈站在这儿，然后很骄傲地看着，哎，你看跑不过我吧，我还是高原最快，这是野驴的天性。

0: 的巴迪赛车，他在美国巴哈的比赛里曾经拿过这个组别的冠军，但是到了那儿这个海拔高度的话，就所有的都是问题。
1: 前车前车，小巴姐怎么了？
2: 打不着了。
1: 好嘞，超车超车，马上到。
3: 现在不启动，就是没有启动信号。
4: 这个东西怎么会坏？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会坏。
0: 这么高的沙漠海拔高度，我其实低估它了，我真的低估它了。

0: 行，那咱搞定了，出发吧。
1: 出发啊，
0: 就从这儿出发吧。四哥，你看，
1: 继续向前啊，
0: 就从那个地方。
2: 攀登大漠最高峰的这个使命感和他的成就感跟达喀尔拉力赛完全是不同的，你就按照赛事规则来证明你我是强者，这个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开拓新的疆域的一种欲望。我选择这个美式的八级赛车，原因呢就是重心很低，所以我可以在沙漠里的随心所欲的做任何的动作，他也不会翻车。
1: 他那个轻松的很，想跳就跳，想飞就飞走了。我们必须得迂回的绕走，本来就是民用车嘛。
2: 我过了两个很大的栅栏之后，我的车没有车胎，拿了一个手胎，中间有沙山阻隔的话，超过2公里我就失联了。最后是走到了两个方向上。
3: 四哥能抽抽吗？四哥，
0: 四哥可以抽抽吗？四哥。
2: 我和四哥是2006年在巴丹吉林相识的，连续两年我们在一起穿巴丹吉林爬秘鲁图峰，而且跟我一块儿冲上了秘鲁图的峰顶。我的 N39 的活动也是请四哥给我作为后勤保障，挑战世界沙漠之巅。我想来想去，能给我技术和生命上的保障的只有四哥。开始还没担心，等到天黑了以后，对讲机电池就剩最后一格了。是，如果真是不能找到四哥他们，就靠这一身衣服，能不能坚持一晚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1: 东哥，东哥。
2: 在天黑的时候，我上在沙山顶上才能听到一点四哥的声音，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3: 你能看到我吗？
1: 我刚在娘子上看着你了。
4: 前方2公里
3: 是西方还是东方啊？
4: 南方。
1: 我在你的西方，西方。
3: 西方，月亮的对面。
1: 因为我开车上去给你们给个灯吧。
2: 好在四哥还是比较有经验，他最后是上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拿灯光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吧，相当于一个灯塔。
1: 我也是。很多了，很多了，来了。超超，你顺着车辙印来就可以了，这车辙印特别好走。

0: 我刚才还想呢，哎，我说这家伙跑一会儿跑丢了，我身上吃的没有，睡的没有，盖的没有，然后，哎，我说这要是找不着了，今儿晚上估计就牺牲在这儿了。
1: 我现在进到高海拔高寒的地区，我每天都觉得我的体力在下降，这么高的海拔高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这海拔高度晚了两周的时间是致命的，不管就多陡的坡上都会停不住，但是这个完全停不住，入冬以后冻了三四次完全没副作用。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打不着，太冷了，汽油不够换。
1: 早上起来，我那个登顶的小八戒打不着车，低温。下了这一夜的雪，整个是个白的沙漠，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正好还赶上日出，整个太阳升起来以后就能照到我们的车，就能迅速升温。其实如果没有在户外有过这种露营经验的人，不知道太阳的伟大。

0: 24号的线路是从我们的宿营地绕过大沙子湖，然后一直向东走到小沙湖附近来宿营。这个位置呢，离那三座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沙峰距离比较近。
1: 大沙湖，我们管它叫库姆库里的千岛湖。冰山上的融雪增多以后，水面抬升，这个小的沙丘就被盖掉了。
2: 远处是雪山，这边是沙漠，下面是湖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世界上能有这种美景。

0: 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一天，但是之后发生的事儿呢，是让我没有预料到的。
1: 正前方这个梁啊，你好，不知道你好过不好过，我这边过去掉湖里了，
2: 想办法从这儿入住。
3: 哎，这有点冒险，行，我试试。
0: 准备斜着45度角切刀锋过去，结果在一打方向的时候转向助力，皮带又掉了，一下就下了。

0: 但没想到太硬了。
1: 它这个上面温度太低了，这个尖儿湿度大都给冻住了，跟水泥一样。挖挖我也没工具，只能戴着手套拿手刨，刨着抓出来的都是那种冻土，不是这种冻土。
2: 我们另外几个队友，他们的车的能力在那个海拔高度很难上来，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我，帮不上忙，孤立无援。
1: 后来实在没辙了，拿滑雪板先这样跟刀似的给它剁碎了，再拿手刀。

0: 两个小时能完了，最快的时候心跳是155，实在太快，很危险了。
1: 我准备发一下试试了。
2: 好。

0: 总算停车了。
1: 瘦妈，下来好多了。我一个人干得太猛。哎呦，我都对不准嘴了。
2: 今天本来应该挺顺利的一天，也不会太辛苦，结果就因为这个给自己体力弄透支了。
3: 担心会影响第二天我们去冲击世界上海拔最高沙漠的这个行动。
1: 拿个速效以备万一吧，万一有点什么问题。
4: 有几次早搏，因为我自己心脏不太好，我又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和主角，我自己别倒霉了。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您稍等。好了，还怎么困难呢？有好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
9: 去，上那
15: 就别干了。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类社会自打地理大发现之后，几乎世界上没有空白的角落了，还有无名的山峰很难有了。
1: 我们今天的目标，一条直线直奔我们找到的那个无名的沙山，看看是不是最高的。
0: 之前在卫星图上分析了临近的这两三个沙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库姆库里沙漠的最高的沙峰。
1: 现在就是正前方雪山下面那个，
2: 先到这顶上看一下。
0: 哎呦不行，心脏又早搏了。
1: 等会儿再说话。别跳了，如果冲上去的话，4750米以上。我们喜欢沙，我15年了，一直想在沙漠里头有所突破。
3: 我今年49了，如果这个点错过呢，这个事儿再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1: 你想，人一生有几个15年能坚持到现在？今年我们又站在这儿，还是做个陪着吧。
4: 待会儿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没事，绝对能成功。
1: 两个属于沙漠的人，属于沙漠的人，
4: 没事，成功。
5: 攀登世界沙漠之巅。

0: 我当时也确实是低估了它，要接近到顶峰的时候，车就完全没有动力向下滑。如果要不是有多年的比赛经验，我爸已经翻了。
1: 转速上不来，
2: 我就停车了，
1: 没动力，雪太难走了，它空转打滑，沙子跟雪掺在一起，完全没有附着力。
3: 你靠右一点，你只是过一个雪垫，你刚上那个地方两块雪垫，
1: 后胎还敢放不？感觉好像已经超出了预想的难度了。
4: 要有雪的话，难度会增加五倍。
0: 当时心情就有点着急，所以我就不停车的，一直想用旋转的方式把车速拉起来。但是无论怎么去涮锅，无论怎么挣扎，这个车速就是提不上去。

0: 穿衣服。
1: 不行，缺动力。刚才那种愣干，这已经干了一个小时了吧？车再这么干下去爆缸了。
2: 你那个太危险，下车感觉。
1: 是我自己也害怕，乱一下方向就翻车。
3: 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4: 完整和不完整的这种冲击大概有30多次。

0: 他们在台上飞进去。
1: 我们试着说，给他打点氧气行不行？
0: 你都开着，
1: 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燃气，就是整个的功率能给提升起来？
2: 有效果，效果还不错，好像。氧气再干一次，干到哪儿做哪儿。

0: 最佳效果了。
1: 行了，
0: 前进喽！
2: 我也没有想到，他好像仿佛永无神助，在最后一刻，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然后到达了顶峰。我等了十几年，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人生目标，终于在那一刻，那一个点上实现了。
3: 自打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机动车和人类站在这个地方，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了。
1: 走到山顶，
4: 山高人类峰。刚才我们还都仰望的那些巨大的沙丘，现在都在我们脚下。
0: 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它落在了库姆库里。我们现在定义为库姆库里大河 A 峰的这个山峰上，它的海拔高度是4768米。那么后边能看见我的车，离这儿的海拔绝对高度差2米。这2米的差距，欢迎以后的其他的喜欢冒险和喜欢探险的人来征服它。
5: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6: When little kids dream about adventure, I mean, I think this is basically it.
7: When I was younger, I dreamed of going to Africa.
8: I'm trying to take people to that world.

非洲举世无双。这是一片充满奇迹，又极致狂野的土地。现在，国家地理将带你深入非洲的每一个角落。去了解那些代表性生灵不为人知的一面，去邂逅你从未见过的神奇动物，去探寻这里非凡的生态系统如

广袤的稀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约40%的土地。地球上最壮观的野生动物大聚会在这里上演。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片丰饶的乐土。可在这里，生存绝非易事。

这只母狮有四个孩子，他们正飞速长大。身为母亲，她早已疲惫不堪。更难的是，他们的家园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短短几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0厘米。在雨季，赞比亚的布桑加平原会化作一片沼泽，

他们的世界就这样被彻底重塑。狮子通常会避开水域，除非万不得已，但他必须去捕猎。幼崽们拖慢了他的脚步，是时候独自出发了。

60厘米深的积水让悄悄靠近猎物变得异常困难。羚羊是湿地生存专家，它们强健的后腿为湿地生活而生，

一路追赶猎物，狂奔近两公里，直到把他们逼向干燥的陆地。现在双方的胜算终于趋于均等。

在失去突袭的优势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少有狮子敢尝试的举动。那就是一直追下去。

它追逐的距离达到了大多数狮子能坚持的20倍以上。这位母亲依靠超乎寻常的耐力，化水患为良机。在这片非洲大草原上，想生存并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顺应并充分利用变幻莫测的地貌。这座大陆拥有广袤的草原，这里的一切都受制于季节的更迭。滔天洪灾往往只需数周，便会化作赤地旱魃。

博茨瓦纳马卡迪卡迪眼角的旱季来临了，这是一年中动物最容易迷失的危险时刻。这只年轻公象正值青春期，它被赶出了象群。它每天需要喝190升水，如果找不到水源，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没命。走错一步就是死路一条。他察觉到了大多数动物根本感觉不到的东西，一阵来自远方的低鸣。他不仅用耳朵听，还用脚去感受。他能听到3公里外的声音，他决定循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象群由一只聪明的老年公象带领。它是少数几只知道在最极端的旱灾里该去哪里找水的大象之一。

年轻的工匠渴得快要撑不住了。但这些陌生的同类会允许他喝水吗？

他大可不必担心。这些仁慈的单身汉向来欢迎落单的年轻工匠。他终于能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口了。他也成为了兄弟帮的一员。这里可是非洲工匠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雨季降临之前，他们会彼此依靠，共度难关。不过，也有动物选择独自前行。非洲有大约100,000只豹子，这个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大型猫科动物。东非的大草原就是它们的完美家园。大多数豹子都深藏不露，它们会把自己伪装起来。不过在肯尼亚，有一只豹子生来就与众不同。它是一只罕见的非洲黑豹。极其少见的基因突变让它体内的黑色素分泌得更旺盛，掩盖了原本的豹纹。在整个非洲大陆，已知的黑豹也仅有寥寥数只。与众不同有时会带来麻烦。失去了保护色，它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夜幕降临，大地被黑暗笼罩之时，他可以。

但一轮满月就能无情地暴露他的行踪。

在黑夜中，这份与众不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势。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灵必须随时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但在200万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无法预料的浩劫。巍峨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这座将近6500米高的庞然大物爆发了。

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永远地改变了这片大草原。岩石与火山灰从天而降，火山矿物化作养分，滋养出了广袤的草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地球上最庞大兽群的栖息地。欢迎来到塞伦盖蒂。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月，200万只动物会从数百公里外迁徙至此。而如此庞大的兽群，引来了数以亿计的昆虫。这正是这只年轻的雄性彩虹飞蜥苦苦等待的时机。

才是这块岩石的霸主。只要有吃的，他就会仗势欺人，强行霸占。小家伙似乎毫无胜算。而且连地盘也被入侵了。狮子的体型足足是彩虹飞蜥的2000倍。事实证明，恶霸同类也没那么可怕。对这只年轻的蜥蜴来说，机会来了。狮子刚吃完猎物，身上落满了苍蝇。不过在狮子身上抓苍蝇是什么容易的事吗？它们可不喜欢被打扰，

这绝对是个大胆的举动。但好运总是眷顾勇者。他的勇气为他赢得了一场盛宴。而且完全不用和别人分享。不过，可别得意忘形。肥沃的火山土壤孕育了令人惊叹的勃勃生机。

但在肯尼亚北部，数百万年的地壳巨变只留下了一片荒芜的废墟。这些巨石间栖息着一群不可思议的幸存者，他们的真实面貌从未登上过电视荧幕。这是一只索马里象鼩，它的体型小到能轻松站在你的手心里。它那颗微小的心脏每分钟狂跳600次，它消耗热量的速度极快，因此必须一刻不停地进食，否则还不到天黑，它就会被活活饿死。为了寻找食物，它跑得越远，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红隼能在45米的高空精准捕捉到任何微小的动静。但索马里象鼩也有自己的超能力。那就是速度。这相当于人类以320公里的时速狂奔。

然而从死神手中逃生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体能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边缘，他急需一顿像样的大餐，而且越快越好。他总能依靠灵活的长鼻，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发现食物。一个营养满满的白蚁巢，简直完美。

他撑到一口也吃不下了。塑造了象渠家园的这股强大力量，同时也撕裂了这片大草原。造就了巨大的裂谷，随后裂谷被水填满，化作了非洲的一系列大湖，全长超过670公里，横跨4个国家的坦噶尼喀湖是世界上最长的湖泊。这里的水域如同大草原一般丰饶，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鱼类。大多数鱼靠颜值来吸引伴侣。但这招在这条年轻的雌雕身上可能行不通，它得另辟蹊径才行。湖底散落着无数空螺壳，这可是用来打造西京爱巢的绝佳建材。

看看这令人惊叹的收藏量。雌性雌雕会在空壳里产卵，但前提是爱巢必须达到它们的标准。看来是没戏了，没有第二次约会的机会了。旁边那条雌雕的豪宅足足是它的20倍大，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目光。

打不过就只能偷了，趁着邻居不注意，年轻的雌雕直接顺手牵羊。

不过，就算现在有了更多的螺壳，他的运气依然不怎么样。他决定出发去寻找一枚完美的空壳。这里面居然已经住了一位准新娘。先是做贼，现在又成了抢亲鱼。还好没有白忙一场。这条雌鱼似乎很喜欢自己的新家，而且只要有一条雌鱼带头，其他雌鱼会纷纷效仿。每条雌鱼最多能产下100颗卵，在接下来的2周里，它会负责受精并悉心守护自己的小家。直到刚孵化的宝宝们准备好离开为止。

水塑造了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灵，但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受其影响如此之深。欢迎来到位于莫桑比克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在雨季，公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淹没在水下，但如今正值旱季，只剩下寥寥几个水坑。对非洲野犬群来说，这正是抚育幼崽的完美时机。

这个家族需要寻找更多的食物。水羚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羚羊之一。对一个正在逐渐壮大的家族来说，这可是顿分量十足的大餐。但捕猎水羚风险极大，这只公水羚重达250公斤，

仓皇逃窜的水灵直奔水里，水越深它越安全。但如今正值旱季，仅存的几个水坑实在太浅，非洲野犬群完全可以趟水追击。

不过水灵的那对脚也不是白长的。单靠一只非洲野犬根本毫无胜算。

黎明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次，非洲野犬群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

他们锁定了一只母水灵，它没有致命的脚，可这依然是一次很有挑战性的捕猎。非洲野犬的奔跑时速可达70公里，但他们必须依靠团队协作，

只要齐心协力，他们就能扭转局势。

终于，他们把丰盛的大餐带回了家。这个非洲野犬家族完美适应了这片不断变换的水域。如今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拥有非洲大陆增长最快的非洲野犬群之一。在非洲大草原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能充分适应改变并抓住机会的物种来说，

0: 偏远的布桑加平原位于卡富埃河流域内，这里是野生动物的避风港。但对于国家地理的摄制组来说，光是找到此行要拍摄的狮子都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如果有人能找到他们，那一定非环保人士也是狮子的好朋友摩西和约翰尼莫属。
1: 我们上次见到这群狮子已经是6个月前的事了。
2: 我们太想念他们了，这也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
0: 他们参加了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赞比亚食肉动物保护项目。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追踪一只名叫公主的母狮。
2: 公主是狮群的女族长，找到她就等于找到整个狮群。
0: 为了方便研究，人们给公主带上了无线电追踪项圈。要接收到项圈发出的信号，他们必须在它周围3公里内。而他的领地比曼哈顿还大。
1: 搜寻还在继续。
2: 还是没有收获。我们已经找了2天了，他不在自己的核心活动区。
1: 这让我们有点担忧。
0: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这里到处都是为了捕捉野生动物而私设的捕兽套索。狮子一旦被套住，往往是致命的。由于迟迟找不到公主的踪迹，他们呼叫了空中支援。又是2天的苦苦搜寻，终于飞行员捕捉到了项圈发出的信号，
2: 距离相当远。
0: 令人揪心的是，他的定位一直没动。
1: 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他的情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可能中了套索。
0: 为了把惊扰降到最低，摩西决定独自靠近。

0: 终于找到公主了。而且她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惊喜的发现。
1: 天哪，
0: 原来公主一直躲着，她的身边还有四只幼狮。
1: 看到他们了。
2: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团队终于找到了他。
2: 在那儿，是狮子。天哪，
0: 没过多久，狮群其他成员也陆续现身了。
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次看到狮子都像第一次见到他们那样激动。
2: 布桑加狮群在不断壮大，这真是太棒了。
0: 多亏了摩西和约翰尼的不懈努力，拍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摄制组成功捕捉到了以这里为家的狮子们令人惊叹的生活瞬间。

0: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1: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2: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4: 有事吗？
3: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4: 谢我什么？
3: 就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4: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3: 就是这个意思。
4: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3: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4: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孟，叫以安。
4: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3: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4: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3: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4: 官司打得怎么样？
3: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3: 马上十一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4: 好啊。
3: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4: 哪句啊？
3: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
4: 哎，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3: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4: 走吧。

0: 哎，那个，这个都要了。哎，好嘞，不要了吧。这裙子太贵了。
1: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让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0: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
0: 听我的。
2: 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您怎么穿过皮鞋呢？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2: 我觉得合适，就挑了。
0: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1: 穿着，穿着。
0: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1: 这什么啊？
2: 买单。
0: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3: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头发，你看现在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2: 怎么了吗？干嘛？
4: 不做了，不做了，
2: 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我懂，我懂。
1: 不行不行。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2: 那多少？
1: 就是很便宜，对吧？
5: 对，价格很合理的。
1: 行，
2: 多少啊？
5: 您放心。
1: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走走走。

0: 多少钱呀？洗头发的可能就送剪头发了。妈，嗯，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1: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0: 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2: 好，走走走走走，打了。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是啊，
3: 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您这是给谁找伴儿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哈哈，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2: 找什么伴儿啊？
3: 第一次来海球。哈哈，我看你呀。
2: 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笑>
3: 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
2: 对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8000，8000够多的呢。<笑>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
3: 再聊一会儿吗？
2: 不用了，不用了。
3: 哎呀，再聊一会儿。
0: 谁的主意？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嗯。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 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1: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0: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
1: 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
0: 今天没生我的气吧？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1: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0: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1: 我给你付。
0: 听你的，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
1: 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回来了，好香哎！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哦，你好好歇着嘛。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不怎么样。
1: 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尝尝，
0: 那相中了吗？你找个合适男的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1: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
0: 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就不骂。我觉得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
2: 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来吧，嗯，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3: 哦，还很香啊，一姐。
4: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俩，
3: 这一晃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2: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4: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3: 啊，不用不用，
4: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3: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笑>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
3: 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4: 行了，挂了吧，啊。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里
3: 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
4: 哦，好，姥姥。
3: 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上班。
1: 妈，姥姥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是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啊，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

0: 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晚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你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姨啊，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0: 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嗯，你们看，
1: 就是你的大作呀。嗯，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爸爸。嗯，最可爱的是球球。嗯，喝一口啊。嗯。
0: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哈、
1: 啊。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盛一碗，挑点红枣啥的。
1: 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啊，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妈怎么样了？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你熬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2: 嗯，好喝，
0: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老秦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

0: 我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再说那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现在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呐？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1: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妈，你干嘛呀？
1: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
0: 哎，这汤真的好喝，
2: 好喝就行。

失望。

0: 那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接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嗯，
3: 周哥，嗯，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3: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阿顺，真的分了？
3: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什么了？就看张耀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啊！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3: 嗯，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呀，我领导有个五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3: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3: 我们再去问吧。
2: 给您按头。
3: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4: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5: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啊。
4: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5: 没事儿，不认识。
4: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言。
5: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4: 又怎么了？
5: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4: 我还真不想管。
6: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7: 那几家都看了吗？
5: 不止姥姥家吗？
7: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6: 哎哎，大姐，
7: 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嗯，
4: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7: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5: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哎，
7: 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5: 碎碎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0: 保安。
5: 哦，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4: 那你去吧。
5: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嗯，你上去吧，
4: 我在这等你啊。哦，
5: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6: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5: 你跑到这来干嘛？
6: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来了。
5: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6: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5: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6: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5: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6: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是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5: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6: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5: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6: 娜娜。车小心点开。

0: 好多人呐。
1: 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怡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0: 对。
1: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怡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
0: 不，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
2: 哎，秦姐，哎，马上演出开始了，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

0: 上一定都要有熏唇灯啊。莱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1: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0: 还有就是
2: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啊。哎，我们剧啊，这个小李啊，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0: 倩姐
2: 啊，
0: 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2: 我啊，
0: 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
3: 是吓我一跳，
1: 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3: 我不想
4: 你想给工作。
5: 那你也不告诉我，
6: 阿姨不让我说我。
5: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6: 这票给你们
1: 哦。
6: 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0: 那我们走哪？
5: 走了。怎么样，我们去。
7: 好。您好，这边请。

0: 这那15号，
1: 人还挺多吧？
0: 这呀，这不是
1: 儿童剧院吗？
0: 啊，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来看戏的呀？
1: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0: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1: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0: 我不去。嗯，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2: 这要开演了啊！
0: 哎呀，你老了，要是能看就好了。
3: 下次带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0: 会会会啊！
3: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0: 行吗？
4: 行。
3: 这些是不是有机关？
2: 原先呢，那装置就直接套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5: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高看，好高哈，我叫花花，花哥哥花。
7: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哎呦，
8: 好辣，就加点水，让。
9: 哎呦，
8: 哎呦，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10: 哎呀妈，你去。
8: 没事没事，
11: 娜娜走，没事吧？
8: 对对，我来弄。没事没事啊，没事。
7: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10: 哎呀，对不起姥姥
7: 啊，没事。
12: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10: 哎呀，我，
7: 哎呦，你来靠靠姥姥这儿啊！
10: 我想问你个问题
7: 啊，你说。
10: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啊？
7: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10: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7: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

0: 们两个都倔，
1: 谁也不低头。你老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
2: 可是他不会赚钱呐。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我也不接。张小燕吧？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儿，没事儿。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踏踏实实去。行，那我去去。
1: 妈，我出去一趟。
2: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1: 我一会儿回来吃。
2: 好。妈，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问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0: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2: 嗯，
0: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2: 好，我去做饭。
0: 行，别累着我，别抻着啊。
2: 嗯。
3: 你扶着我干什么？
4: 喝多了，
3: 你才喝多了。
1: 爸，
3: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你
1: 走。干嘛呢？喝多了。
4: 喝多了。
3: 我女儿啊。博士，你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1: 谢谢，我送他回去就行。
3: 我手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4: 给女儿了。
3: 哦，
1: 走了。
3: 哎，别走。哎，我闺女漂亮不？
4: 漂亮
3: 啊，
4: 非常漂亮。
3: 漂亮哈。
1: 漂亮，漂亮。走了啊。
3: 我女儿，
1: 谢谢啊、
3: 我女儿长得随他妈，他妈以前是校花，追她的人可多了。
1: 走了，爸爸。
3: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
1: 对，
3: 我鞋呢？
1: 鞋？哎呦，来来来，你靠着，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1: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3: 你。
5: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恶心是不是？哎，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来，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

0: 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1: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2: 嗯，
1: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

0: 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1: 五边统一个师，一个三十四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国家，每天前途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极，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2: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3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6届4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 在一道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3: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4: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5: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 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

0: 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国共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夺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3: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 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4: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2: 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
3: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3: 我可以不嫁人。说别怕，有我在
4: 的。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3: 是，不知道。

0: 同志，
1: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2: 这是药
3: 啊。
4: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1: 是，
2: 是啊，是药。
3: 对，
1: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3: 啊，
4: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3: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4: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1: 对，
4: 是
1: 吧？走吧。
4: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4: 看
5: 回家给我放去。
4: 狗熊。
1: 是。
4: 走。
2: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雪宝箱，怎么这么低？别天真，何事？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2: 有好戏看了。

0: 河，
1: 哎，这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
1: 长胜，
0: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4: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5: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6: 嘿，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这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7: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6: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7: 哎，
6: 好了
7: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里。

0: 哎呀，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那不要有马路通了。啊，这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进啊？
2: 哎呀，老先生都在那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明戏班子呢。啊，看看去。
1: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
2: 哎呀，这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1: 没事儿，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2: 小心点啊。好。
1: 哎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2: 等着别动
0: 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坐下去。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为什么？
1: 真是，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 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0: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1: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
0: 都还没名字呢。
1: 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0: 妈，你不识字啊？是不是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的吗？怎么不能了？长生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2: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
1: 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2: 白弄了。
1: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2: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1: 长胜，讲脾气。

0: 心啊，长胜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1: 是吧？家欢和家欢，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3: 喜！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
5: 听说昨天
6: 喜得贵子，
5: 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6: 得偿所愿？
4: 对对对对，
6: 得偿所愿。
5: 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10个8个，先垫垫。
7: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6: 撑不着。
4: 对，
7: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5: 丫头，
4: 丫头好，
5: 对呀，
7: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6: 那是天使的小女孩。
5: 对呀，
6: 陪老婆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5: 爸，要不这么地吧，咱俩先换换，
6: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8: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
6: 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4: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疼吗？
5: 哎，一人一头。都什么了？
8: 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哎
4: 哎，那还动手呢你？
8: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胜，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2: 好好好，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0: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10: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0: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0: 夯婆子家那棵。
11: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0: 是准备原谅你。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你说，
11: 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10: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10: 明，干嘛呢？
11: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2: 挡你奶奶个腿！你这是皮痒了。 么事儿？
13: 小燕，小燕，
14: 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
15: 胆子够大的你啊！
13: 我走了，
14: 他挡着光了，挡谁家的光了？挡谁家的光了？你跟我说。
1: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13: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死丫头！
10: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

0: 社会，男女平等，
1: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想的倒挺多，
1: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0: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1: 不是该，是形式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0: 再说吧。
1: 你来，那个。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入团申请，
1: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0: 那你来了吗？
1: 昨天来的。
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1: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1: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啊？
2: 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又撞个了。半年就一个样。是啊，
1: 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我不嫁人。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0: 不急不急，还小。
1: 要不再加一双鞋？
0: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1: 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0: 谢谢师傅。
3: 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在家呢。啊，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我也要个新衣服。你有衣服穿啊？
0: 这都是旧的。这丫头胆大。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
4: 到做的时候。
0: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 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摆根红头绳，怎么样？

0: 给我拿根红特神。
1: 哎，好。哎，
0: 多好看呐！
1: 笑了。
0: 再来一根。
1: 哎，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0: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1: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0: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1: 行。
0: 就你一句，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0: 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1: 被齐了。
0: 随时都能发货，
2: 生气呢？茶叶呢？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3: 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4: 没问题。
5: 待会儿再吃。
6: 姐，我是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过来吃饭，
7: 给周肉都亏厚了。什么意思啊？
6: 老三缠肉吃，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7: 但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
6: 好肉不快吧？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缠肉了。
8: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7: 等你爸回来加。
6: 大姐最好啦。长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7: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6: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7: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6: 去吧。
4: 我跟你去。
6: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7: 饿死。
6: 呀，你找谁呀？
7: 我是何长生的女儿何佳丽。
6: 哦，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谢叔。哎，
9: 佳丽，去哪儿啊？
6: 哎，
9: 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6: 上死的上活的？
9: 上活的。
6: 哦。
9: 哎，
6: 去哪儿啊？
9: 三仓库。
6: 三仓库。
9: 外贸局三仓库。
6: 哦，好，你等我来。
10: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1: 爸，

0: 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1: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0: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1: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哎
2: 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1: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0: 这我不懂。
1: 读点什么？
0: 没有没有，错了。
3: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为民不是他亲生的了。汤为民哪里长得像他
4: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3: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5: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0: 上手机。
4: 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3: 跟我一起去啊。
4: 嗯？
3: 嗯？
6: 你叫他去的？
3: 路上碰到了。
6: 这么巧啊。
3: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7: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6: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鸡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袁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
8: 谁呀？哎，谁呀？
7: 汤嫂啊，在家呢。哎，
8: 温婶儿，这干嘛呀？
7: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8: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7: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8: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7: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8: 文婶儿，您进来就为了说这个
7: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8: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7: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8: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7: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8: 文婶儿，有些话哪儿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7: 佳丽怎么了？
8: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这干啥呀？
1: 证据，贿赂。
0: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啊？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1: 有误会吗？嗯，
3: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0: 啥？
3: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4: 哎，老朱啊，
3: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5: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3: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0: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这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4: 我们家不欢迎。
0: 哎，出去！哎，坐。
3: 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3: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3: 这是敌我矛盾。
0: 谁给你敌我矛盾？
6: 什么敌我矛盾的？是我干的，冲我来。
3: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出去。
5: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老太太万一
6: 跟
5: 到
6: 了，
5: 那就是。
6: 大老头，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6: 干嘛？太欺负人了。
2: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0: 回屋，走，回屋。
6: 真是！
2: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
7: 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2: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7: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2: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7: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7: 为什么？谁规定的？
2: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7: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2: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7: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2: 嘿，那我问你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7: 巧合呗。
2: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7: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们不成书。
2: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卫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

0: 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1: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0: 你别狡辩啊！
1: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0: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1: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0: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1: 我谁又说什么了？他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0: 收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1: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2: 让远，来捎你一段。
1: 方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2: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1: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2: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1: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2: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1: 跟屁虫，走。
2: 哎，别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3: 一直这样吧。
2: 别跑了，别跑了！哎，
1: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今天吃什么呀？
4: 阿奶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1: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4: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1: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
1: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2: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0: 血有关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3: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5: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有点干嘛？
5: 是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终于见面啦！
2: 哎，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6: 喝一喝桑林，
2: 哦，好香啊！嗯，
4: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4: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一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5: 哎、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4: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5: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5: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呀呀呀，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 也贴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4: 大黑等等我。
2: 当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

0: 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到13号。那这场赛事的总奖金今年是达到了60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独享102万美元，约合88万欧元。那同时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选拔赛的第三站。那同时呢，这也是赛事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多恩贝格举行，也是赛事52届历史上的第19个不同的举办球场。那球场的全长达到了6838码，标准杆是70杆。那这个球场呢，最早是格雷格诺曼设计的，2002年就开业了。在2016年的时候，由马丁霍特里博士进行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造。那对于这个球场呢，参加比赛的所有球员都没有在这个场地进行过比赛的竞技经验，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参赛阵容方面呢，本届赛事也是拥有近年来最强的一个阵容之一，138位球员当中，包括了大满贯冠军得主啊罗里麦克罗伊、布鲁克斯科布卡、琼拉姆、帕特里克哈林顿、塞尔吉尔加西亚，以及莱德杯球员。

人哈顿·罗伯特·麦金泰尔、塞普·斯特拉卡、拉斯穆斯·霍伊高、尼克莱·霍伊高。那其他焦点球员还包括了目前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帕特里克·瑞德、还有华金·涅曼、托马斯·德特里等等。那中国拳方面呢，李浩彤、王阿顺、周艳涵也都是在参赛名单当中。丁文一是因为要打这个今年的亚运会啊，所以说没有参加这场比赛。周艳涵本身也是在亚运的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的阵容当中，但是他主动选择了放弃亚运会的比赛参加巡回赛，因此他的名额呢是被金子豪顶替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的画面，这是在帕四的十三洞小劳瑞龚国岭的一杆。那这场比赛小麦也是作为卫冕冠军参赛，目前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处在第二的位置，他也是力争第三次赢下爱尔兰公开赛。那对于他来讲呢，小麦是从来没有在林克斯球场啊赢得过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但这不妨碍他依旧是赛事的头号热门。小麦这边来到帕三的十四洞129码的一个三杆洞，球场的长度是不长，但是整个球场的本周最大的一个挑战呢，还是来自于天气。本身海边林克斯球场的这个风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而且本周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时候，根据现在的天气预报，还会有一个强降雨，有可能会造成比赛的中断。同时呢，降雨伴着强烈的海风会让现场的气温变得相对比较低啊。预计这周四轮下来，四天比赛最高的气温是不超过18摄氏度。那这些条件呢，都会让林克斯球场的比赛从可控变成残酷。那对于球员的控球能力跟短杆创造力，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好，十三洞的郭岭外看琼拉姆，他也是赛事两届的冠军，2017年跟2019年两次夺冠。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成为赛事第五位三冠王。此前有夺冠记录三次夺冠记录的，包括了塞夫·拜斯多罗斯、伯纳德·兰格、尼克·佛杜以及克林·蒙哥马利。也是想看他跟小麦谁能够成为新的三冠王。这边来看瑞德，十三洞的第三杆，好球，擦着洞杯。好，回过来看小麦这边，小麦今天是跟麦金泰尔、科普卡三人同组。十四洞从国岭外，国岭的边缘到洞杯还有4码的距离，会过了一点。

再回到十三洞来看香人劳瑞。劳瑞在前两轮同组拉姆跟瑞德，他跟小麦的这个组前后出发也是全场的两个焦点组。绿道没推够啊，短了一点。好，拉姆这边是三洞的旧帕，没问题。拉姆也是自2019年之后首次重返爱尔兰公开赛的赛场，也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大的夺冠热门。再看小麦的旧帕，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好，来看汤姆麦基宾长距离推杆偏右了一点，他今天同组的是卢克唐纳德以及亚历克斯菲兹帕德里克。再回到瑞德这边，也是顺利的救到了帕。从麦基宾十五洞保帕，劳瑞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赢下过一届冠军，不过那个时候呢，他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往后的每届赛事呢，他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今天已经是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两个 bogey。小麦来到帕四的十五号洞，开球不错，非常顺利的放在了狭窄的球道上。回到十四洞的 T 台来看琼拉姆，打一个左曲。这个洞长度也是很短，但是这个洞因为在海边啊，所以它面对着这个风向，时不时的会发生变化。球场呢总共是包含了五个三杆洞，另外像七号洞因为长度非常长，达到了225码，因此难度也是很大。当然从整个球场的这个设计的方向来看，前九洞呢通常情况下是一个顺风，而后九呢往往是要面对这个逆风。好，来看十四洞这边小人劳瑞，他这球出得很直啊，完全是被风给吹偏了一点，但是落点非常的好，旗杆的正前方。还是十四洞这边，整个球场也是坐落在爱尔兰的道摩尔湾沿岸，整个海岸边啊，包括球场的这个长度，绵延的长度达到了1.5英里，也是建设在一大片的完整的沙丘之上，其中呢16个洞呢都能够看到这个大西洋的景色。

看十五栋这边。科波卡的开球啊比较糟糕，偏到了左侧之后啊。好，先来看小麦。小麦的位置非常的好。还剩143码到旗杆。好球，漂亮的龚国岭一杆放到旗杆边，这栋很有机会抓到小鸟。小麦目前还是一文帕的成绩。那我们这边14洞的长距离就帕，这个帕应该有点困难。感觉是短了一点，

十六洞唐白骑兵，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智利的华金涅曼是单轮打出了一个负五的65杆，目前是一杆领先，单独领先啊。

空悬盘，在他身后的单独第二位的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来自意大利的球员。排在并列第三的已经完赛的来自南非的肖恩·诺里斯，瑞德这边也是处在并列第三，

聂曼今天从14号洞开始啊，连续的抓到了4只小鸟。好球。

但是按照今天这个比赛的节奏的话，可能在正式的比赛时间段啊，应该会有部分球员没办法完成比赛，他们应该是在第二天一早先回来完成补赛。来看肖恩·劳瑞，劳瑞目前也是本土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好球。今天的第五只小鸟了，成绩来到负三，还落后两杆。好，来看小麦这边，Birdie 稳了，没问题，来到负一，三鸟一个 double。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爱尔兰公开赛呢，是来到了多恩贝格这个地方呢，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整个球场呢，相当于是建设在了大西洋的边上，也是被称作是野性的大西洋之路。那这个小镇人口非常的少啊，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整个是沿着爱尔兰的67号公路啊，成一个带状的延伸，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一个叫长村庄。而且呢，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比较的安静，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的氛围，也是体验西海岸的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那整个多恩贝格呢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海滩啊，一个就是球场所在地这边旁边的，明显看到啊，这个海滩是呈白色的，朝东北方向，也是避开了大西洋的盛行风，整个沙滩坡度也是非常的平缓，比较适合游泳。而高尔夫球场后方还有一片海滩的区域呢，则是属于冲浪者的天堂。那里呢，海浪虽然说比较稳定，但是离岸流很强啊，因此也是严禁下海游泳。另外呢，爱尔兰唯一有常驻的宽门海豚的水域啊，也是在这个小镇的附近，叫香农河口。晴天的时候呢，站在海边的悬崖之上和港口啊，都能够远远地眺望到海豚。好，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比赛。这边科普卡来到了帕三的16洞，189码的三杆洞。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的这个成功率啊不是特别的理想，相对来讲，作为美国球员，对于林克斯球场的这个经验呢，还是挤不上英伦三岛的球员。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13洞，这是推 bogey 下坡右线，没有转过来，

好，来看汤麦骑兵。17动小鸟推差一点，

好，来看山羊劳瑞。十五洞的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劳瑞在2009年当时的夺冠啊，也可以说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当时他是业余的身份，可是跟他参加同场竞技的球员们都是世界顶尖的职业球手啊，因此他也是成为了那届比赛当中啊，可以说在整个赛事的历史当中最著名的一个黑马冠军。今年也是赛事的第71届比赛，整个爱尔兰公开赛呢，也可以说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第一届比赛在1927年就举办了，然后从1950年之前的每年都会如期举办。1953年举办一次之后呢，有一个时间的中断，在1975年之后呢又正式恢复，并且一直是延续到今天。在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爱尔兰公开赛也是走遍了爱尔兰岛的南北各地，尤其是在2017年到2020年的期间呢，它也曾经是劳力士系列赛的一部分。小麦这一推短了一些，

好，来看熊拉姆。嗯，好球。罗伯特·麦金泰尔。

37英尺的长距离下坡。下来之后球速很快啊。

回过来看劳瑞这边十五洞的第三打，差一点点。好，十号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老鹰推的机会没有推进，接下来顺势是一只小鸟。暂时的来到了单独第二位，还落后一杆。今天目前为止是三鸟一鹰加一个 bogey。这边是瑞德

今天三鸟三 bogey 也是一分帕。再来看劳瑞，没问题。好，小麦来到17洞的 T 台。393码的四杆洞。这个方向的这个机位的视角没看出来，这个球是在球道上还是在长草当中，因为整体的球道包括果岭啊也是起伏非常的剧烈啊，几乎没有一寸完整的平坦土地。科普卡偏到右侧去了。今天现场的风速差不多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而第三轮的时候，现在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要能达到将近48公里每小时啊，这个风实在是有太大的影响。老瑞16洞的开球，好，来看罗伯特麦金泰尔，目前是正一的成绩，正一现在排在并列第47位，两轮过后也是有65位球员将获得赛事的晋级。拉姆16洞。

来看卢克·唐纳德，十八洞红果岭好球，这是一个上坡走式的四杆洞，而且呢果岭是整体被抬高起来，起伏非常的大。好，现在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防守位置，依旧是智利的华金涅曼，65杆的成绩，一杆优势。马克西米兰、史泰因莱西纳排在单独第二位，落后一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爱尔兰。爱尔兰呢，也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线，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以及深入每个小镇的凯尔特音乐与说故事的传统啊，以这几项习俗以传统呢闻名世界。那爱尔兰呢不属于这个申根区啊，如果是持中国大陆的护照，需要单独申请一个签证。那都柏林呢是爱尔兰的首都跟文化中心，比较著名的打卡地啊，圣三一学院图书馆，它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取景地。这个图书馆呢藏有爱尔兰的国宝凯尔金，著名的健力士啤酒厂也是在爱尔兰提供一个啤酒的体验。那球场所在的这个克莱尔郡呢，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景点莫克悬崖，这个悬崖高度达到了214米，也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悬崖，也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自然景观啊，每年可以吸引超100万人次的游客。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这边十八洞也是2016年的时候球场重新设计的一个做出了重大改造的球洞。马丁霍特里博士用了2年时间啊，对整个球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而在今年的比赛前，又特意对1号洞和18号洞做了一个修订。
3: 二，
2: 林塔尔这边开球偏右了。小外18洞的 T 台，小外今天这个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很低啊，只有不到30%。拉姆这边17洞 T 台，开球肯定也是出现了状况。

这边麦金泰尔的球是陷进了旁边的长草区，包括之前琼拉姆开球也是埋到了长草里，

这边尼克莱霍伊高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单轮69杆的成绩，今天抓到了4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3个 bogey。好，这边来看雷托纳·帕拉托雷，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1洞9帕成功。按照他现在这个比赛进度，他应该是今天没法打完18洞了。今天目前抓到了4只鸟。

前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集团当中，之前是泰因莱西纳负四的单独第二，现在是掉下去了，也跌到了重新跌到了负三。本周的比赛，爱尔兰公开赛呢，是来到了多恩贝格这个地方呢，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整个球场呢，相当于是建设在了大西洋的边上，也是被称作是野性的大西洋之路。那这个小镇人口非常的少啊，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整个是沿着爱尔兰的67号公路啊，成一个带状的延伸，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一个叫长村庄。而且呢，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比较的安静，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的氛围，也是体验西海岸的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那整个多恩贝格呢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海滩啊，一个就是球场所在地这边旁边的，明显看到啊，这个海滩是呈白色的，朝东北方向，也是避开了大西洋的盛行风。之前的这个长镜头来看啊，球场还是非常的壮观。那整个球场在2002年刚开业的时候呢，就被高尔夫文摘评为了2002年的最佳新国际球场。在2010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欧洲年度的高尔夫度假村。只不过呢，2014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经营上的问题啊，这个球场一度也是陷入到了这个破产的这个风波当中。好在呢，这个特朗普集团，最后是把球场收购，并名字也是成为了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在2002年的时候呢，球场也是被评为了整个爱尔兰的球场名次榜单排在了第9位。

小麦是发动第二杆，还剩139码。这个洞原先诺曼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参考了一下原石滩的收官洞了，把整个球场最长的一段航线也是留到了18洞，整个球道的右侧就是大西洋。麦金泰尔第三打，现在根据现场的这个天气的预报，第一轮的比赛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6公里啊！这个强度基本上在球场上，如果是顶风的话，连走路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这边是大隐大西纳十二洞。

好，是机动，拉姆推 birdie， 哎呦，差一点点，这个左线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已经是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了。好，来看劳瑞。再次回到十二洞，看史泰因南希娜下坡推。

小麦这边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来看有没有

加油，很像啊，差一点点，可惜了。小麦结束第一轮的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虽然说是落后四杆啊，但是负一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处在前20名之内。他也是整个赛事两冠的军团当中啊，最后一位成就两冠的球员。去年的比赛对于他来讲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啊，当时出发的时候还是落后了，当时落后有四杆，最后是18洞的时候打平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又是通过了三个加洞，最终赢下比赛。麦金泰尔72杆正二的成绩结束第一轮。来看科普卡下坡的宝帕，

0: 申花吞下 bogey， 第一轮下来已经是来到正五了，还在100名开外。尤其是今天一出门啊，就不理想，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double。他这个球场的一号洞呢，是一个五杆洞，包括整个球场的设计，五个三杆洞搭五个五杆洞，这个配置也是非常的独特。这个标准杆、70杆的得分的机会就集中在了五杆洞。然而呢，他的五个三杆洞当中啊，也有三个要超过了200码，分别是第7、第11跟16洞。整体来讲，还是五杆洞的这个发挥将直接决定着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负3结束比赛，目前还是领衔着本土军团。来看一下领先榜，现在榜单第一页没打完的球员当中啊，肖恩·劳瑞负3，马克西米兰·史泰莱辛纳也是负3，雷特纳·帕拉托雷是负3，后两位的话应该第一轮没法全部打完了。好，我们来欣赏一下第一轮比赛的精彩五加球。这是小麦公国领的一杆，全天下来包括整个这一周对于铁杆的精准度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瑞德的沙坑救球，差一点点直接把球打进洞。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还是沙坑，这次是小麦。直接打到了旗杆附近。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看肖恩·劳瑞走一点点右线的长推杆。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球上了球道之后啊，径直的向着国领冲了过去。托马斯·特德里在今天是打出了一记惊人的信天翁啊，这也是面对这样难度的球场非常罕见的一幕。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等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6: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体现。
6: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6: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6: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6: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6: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6: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6: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
2: 是？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不用报道。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我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3: 这那就别干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21: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22: 10个弟兄。
21: 10个都是弟兄？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我的。
1: 哎，你爸，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打扰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呀，嘉文，快来，快
7: 来，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来。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家门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5: 大嫂好。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是我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12: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3: 欢迎，
14: 欢迎，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4: 来，
15: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14: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5: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
5: 哎，
4: 来来来，吃菜。
10: 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7: 好。
4: 嘉文呐，
7: 哎，

0: 你放心，
1: 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
0: 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2: 谢谢妈妈。
3: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0: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冰块汤。
3: 谢谢，哎，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5: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5: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嘛，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5: 工艺美术厂

0: 姐，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0: 买呀，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3: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
4: 啊？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4: 哦，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5: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3: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5: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4: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5: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嗯，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

0: 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2: 行，去吧。再来一张。

0: 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没人给照啊？
1: 这不有人照吗？
2: 行，找你一张。
3: 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我这也不会啊。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0: 哦，明白了。
3: 谢谢啊。
0: 啊。
3: 你说一二三，
0: 一、二、三，
3: 再来一张，
0: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3: 再拍一张，
0: 好，
3: 背景是湖，
0: 啊，这湖挺美的，
3: 来，
0: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
5: 手拿下去，
4: 放哪儿去？
3: 您大姐是吧？
5: 大姐，
3: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5: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5: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3: 爷。爷，哎爷，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5: 普通朋友。
3: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哎呀。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5: 你认识他？
3: 我不认识啊。
5: 撒谎！
3: 你个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爷，爷，他是我爸。
6: 南瓜瓜子。
3: 爷。
5: 你爸，你躲什么呀？
3: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5: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3: 别呀，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7: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5: 大爷你好，
7: 哎，你好，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7: 啊，姑娘，我谢谢你啊。
5: 啊，这哪的话呀？
7: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5: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7: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5: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

0: 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1: 那我去忙了。
2: 哎，爸，哎，那你忙吧。哎，
1: 你吃点瓜子。哎，吃份的拿点。
2: 没事，拿吧。
0: 好。
1: 你来，你来。
2: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好。
1: 多，哎，多找点。哎。好。
0: 谢谢。
1: 我先忙啊。哎，
0: 再见。哎，
1: 瓜子嘞。
2: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哎，你有没有一个呀？
4: 对，
5: 还有水蜜分呢？啊，
4: 哎，
5: 老婆呢？
4: 我
5: 你选哪一套啊？
4: 还有没有一楼了？
5: 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4: 我要那套。哎，
6: 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4: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5: 好，老何一楼啊，
4: 一楼一楼。来了，
7: 三楼。三楼，
4: 有三楼了。好，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8: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4: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8: 厨房在哪儿？
4: 来，你看，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8: 看不懂。
4: 再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8: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4: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9: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0: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哎，
11: 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2: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13: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2: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0: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你和她住。
12: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0: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4: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2: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0: 你污蔑。
11: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12: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0: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2: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0: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2: 解释什么了呀？
4: 嚷嚷啥呢？
12: 你
4: 说
12: 什么
14: 了？爸，
4: 这合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5: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12: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4: 如果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0: 我妈不管。
4: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2: 我跟二姐一间。
10: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2: 我不跟老四一间。
10: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2: 谁愿意挨着你？
4: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0: 我睡下铺，你睡下铺，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坐我床脏。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1: 像什么像？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3: 哎，辛苦了。嗯，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4: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4: 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要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我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0: 的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来来来，
2: 大姐
0: 不好，
2: 来，
0: 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5: 来，你自己喝吧。
6: 怎么样啊？
5: 什么怎么样？
6: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5: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6: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5: 硬装的吧？
6: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5: 你快回去吧，
6: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5: 那我回去啊。
6: 哎，
5: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0: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0: 啊。对，
1: 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一千。
3: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0: 就一千。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4: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赔

0: 这样。
1: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0: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门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1: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2: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1: 嗯，
0: 嫁妆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0: 人家给1000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3: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0: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3: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0: 你掂。
3: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1: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2: 什么大件呢？
1: 买个电视怎么样？
0: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3: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
1: 买了。
2: 真的、啊、
1: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嗯，
2: 妈，我能办存折吗？
4: 你要办存折干嘛？
2: 我也想吃利息。
4: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2: 有啊，我有压岁钱。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4: 这儿啊？
2: 啊，
4: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2: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4: 学算术啊。
2: 我会算术。
4: 七加七等于几啊？
2: 14。太简单了吧。
4: 好，给你点难的。
2: 嗯，
4: 109加283，
2: 392。
4: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2: 嗯，
4: 56×63，
2: 3528。
4: 嘿，86×105，
2: 9030。
4: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2: 你这干嘛呢？
5: 学习呀、啊、
2: 老师让你干的？
5: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2: 你要考大学？
5: 你不考吗？
2: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5: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2: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5: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2: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4: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6: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4: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啊、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妈，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7: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8: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

0: 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1: 直接说数。
0: 300。
1: 少了。500。
2: 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3: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4: 300。
2: 哎，
4: 妈，那我给多少？
5: 300。
4: 哦，
5: 没什么事儿，
4: 散了。
6: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7: 嗯，妈都跟我说了。
6: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7: 都是暂时的，等魏哥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6: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7: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6: 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7: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6: 那倒用不着了。
7: 嗯，
6: 所以说要注意嘛。
7: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6: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2: 又嫁出去一个，
0: 我做的才好。
2: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3: 佳丽。
2: 嗯。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0: 阿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

你不是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 现在。

0: 黄山
1: 可美了。哎呦，
0: 这个呢？
1: 外滩。
2: 哎，对对对，外滩。
0: 大上海。
2: 黄浦江。
1: 哎呀，
3: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0: 灵隐寺啊。
3: 嗯。
0: 许了。
1: 许了。
0: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1: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1: 嗯。
0: 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要不是家人有反应，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2: 没瞒您吗？这不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0: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1: 是
0: 是吧？
1: 嗯。嘉恒呢？
0: 嗯。
1: 想吃点什么呀？
3: 我想吃盒馓子。
0: 好，
2: 我给你买去。
0: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2: 就等您这句话呢。
4: 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3: 谢谢妈。
0: 嘉文呐，
1: 哎，
3: 吃鱼。
1: 谢谢妈。
0: 哎，小心刺啊。
1: 好。
4: 哎，走吧，
2: 我帮你摘刺。
0: 对，炸个挑刺。
1: 不去了。
2: 哎，我一点
0: 来，
1: 这块红烧肉。
0: 哦，好。
2: 来，吃这块。嘉文，
3: 嗯，
2: 你就放开了吃啊。
3: 嗯，
2: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0: 重点保护对象。
2: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梅花，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5: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0: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1: 食不言，寝不语。
3: 没什么，
1: 这么大人啊，
0: 没事儿。
1: 您快吃。
3: 没事儿。
1: 妈，
3: 没事儿。
2: 喝我的。
3: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5: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3: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5: 能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5: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3: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5: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3: 嗯。
5: 一点子，哎呦，又重了。
3: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6: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7: 我不怕。
6: 我怕。
7: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6: 我没什么关系啊。
7: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嗯，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6: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7: 我等你。
6: 那是你的事儿。
7: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6: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哇，哎呀妈，那有烫烫，慢点。哎。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
1: 来来来，
4: 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4: 再来一口。
0: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0: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0: 我说妈啊，我可能
4: 怎么
0: 要生了啊？啊，
4: 对，快去这找个架子是吧？快，来，
0: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0: 好，
4: 哎，深呼吸，哎，说，
0: 你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4: 这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了。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2: 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万元现金。车网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万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5: 三九龙子。
6: 早上好，你好。
7: 晚好吧。
3: Hola。
8: Apa kabar?
1: Habari.
5: Assalamualaikum.
3: Ayubuan.
9: Bonjour.
10: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2: 停电了！
4: 停电了！
2: 这怎么停电了？
5: 停电了！
2: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删啊？这
5: 妈！
2: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4: 我去哪儿看呢？
2: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这哎呀，你说这
6: 黑何家文家属，
4: 我是。
2: 怎么了，
6: 小弟？
2: 小啥？
6: 小子！
4: 小子！
2: 小子！哎呀！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
0: 了。
1: 哎呦，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你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
0: 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3: 嗯，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3: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你就

0: 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啊！恭喜爸，恭喜爸，恭喜！来，来来来，走吧，爸，恭喜！今天，恭喜恭喜恭喜爸，恭喜爸！得偿所愿，
1: 奶奶赞成，恭喜！嘿，
2: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3: 敬你哈，
1: 来，
0: 敬妈，
1: 来妈。
0: 以爸为榜样，那可以吃了吧？可以吃了吧？恭喜！啊，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
1: 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笑>
0: 您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您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笑>您这手艺值钱啊！
1: 您这让建国说说。
4: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
1: 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嗯。
5: 对，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爸，嗯嗯，再恭喜你，成为党员。来来，爸，恭喜！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6: 敬爸一个，
5: 敬爸一个。
1: 好，
5: 成为党员，敬党员。
7: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6: 没考虑，
7: 可以考虑啦。
5: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7: 需要帮忙吗？
5: 又是二姐夫，那个外甥。
6: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5: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的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叫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的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7: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
6: 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造纸厂的？多大了？有这偏吗？
7: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6: 那你得陪我过去。
7: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嗯，姐，你这样行吗？嗯，好看，去吧。嗯。<咳>
8: 好，我是何佳艺。啊，我们认识吗？嗯，何佳艺，哎，你好，我叫吴所谓。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7: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8: 那不是胖，那是壮。你们怎么不直接去用连场斑头猪来？
9: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8: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9: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8: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9: 你喜欢集邮啊？
8: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0: 你敢不敢去上海？
1: 哪儿？
0: 不敢就算了。
1: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0: 你不怕丢工作？
1: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0: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1: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妈，我明天出差，去哪里啊？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跟你爸说了吗？爸出去了。哎，
1: 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 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几个人去？五个。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别自己乱跑。晓得了。
2: 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们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啊。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2: 试试，走。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6: 巧了，还有一间。
2: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6: 他呢？
2: 何嘉义。
6: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哦，住下了。来，刚才谢谢你啊。
7: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哎呦，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商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我们也不能结婚了。
1: 为什么？
0: 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哦，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嗯，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哦，
2: 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
3: 呀，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啊，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向前。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那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小妮，快叫阿泰！
1: 阿泰，
0: 哎呦，你怎么出声了？是好，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回家，回家！哎呦，你爸现在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1: 没事儿，没事儿。哎呦，
0: 怎么了？
1: 老五，
2: 哎，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0: 来了。
1: 快小心啊！来这儿，来，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0: 嗯。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

0: 哎，你要。
1: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1: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好吧。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心啊！
1: 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
0: 啥事儿？
2: 局里来电话啊，
0: 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3: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4: 知道。
5: 是在这儿吗？
3: 就是这趟车，
4: 就这节车厢。
5: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4: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6: 等等吧。
3: 到了，往家里打电话了。
4: 不是，抱歉，我们去了。
5: 好好。
4: 回去吧。回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6: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7: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6: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7: 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8: 不买。
6: 花生瓜子，
8: 我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7: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是留也好。
2: 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啊，
2: 你爸呢？
3: 啊，他出车祸没了。
4: 妈，你要听说，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南，啊，
1: 你别扫了，给我。
0: 回来了。哎，哦，嘉义，
1: 嘉义。哎，
0: 奶，
1: 老三，
0: 奶，
1: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1: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1: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半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哦，嗯，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这里是外贸局常委王副书记。
1: 老人家，请节哀。
2: 为什么？
1: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2: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

0: 我来送吧。
1: 别，
0: 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我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1: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0: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1: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0: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嗯，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0: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工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0: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0: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哎，你看你这丫头。
0: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0: 两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
12: 点大了。收钱
13: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爸他出车祸没了，
1: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1: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2: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1: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2: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1: 什么开源啊？
2: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1: 爹，你再给我编，
2: 你有证据吗？
1: 别吵了，
0: 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要，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你给我给2毛就行。
2: 这婚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这儿？
3: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

0: 秋林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0: 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0: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1: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单位里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2: 老三，
3: 啊，大姐，
2: 哎，
3: 大姐夫，嗯，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2: 你怎么了？生病了？
3: 任墨姐，二姐，
1: 嗯，
3: 跟你说个事儿。
1: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行，那我先说。
1: 哦，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依赖吗？
1: 想清楚了吗？
3: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1: 家里面知道了吗？
3: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1: 尽快，
3: 我得嫁人。
1: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3: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1: 我试试。
5: 阿丽啊，
6: 嗯，
5: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6: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5: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6: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7: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6: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8: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
6: 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8: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5: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6: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素素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哎，你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闭嘴。
0: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0: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5: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6: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0: 对大人说话，
2: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3: 四姐，你干嘛？这出来干嘛呀？这出来干嘛呀？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就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我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江欢，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江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嗯，吃，
1: 你来个鸡腿。
2: 哎。

0: 烫烫烫！
1: 小心烫啊！
2: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3: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2: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3: 什么呀？
2: 我不傻。
3: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2: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3: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4: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2: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你
4: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那你瞅我记下了。
2: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4: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4: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2: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5: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2: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5: 考试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2: 知道了。
5: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2: 嗯，明白。
5: 起来。
2: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吗？
1: 顺利。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谢谢主任。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我做什么了？
2: 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0: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0: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
0: 光玩阴的！
2: 我告诉你，我欧阳某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0: 你怎么证明

0: 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出来干！出来干！行，那就出来干。真的要出去吗？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 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一样，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得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命。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妈，

0: 李欣，慢慢说。
1: 怎么了嘛？
2: 把椅子拉过来，坐。
1: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2: 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2: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0: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2: 男菜师，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1: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2: 你什么态度啊？啊，
1: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0: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1: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2: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1: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0: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1: 是爸安排的，妈顾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他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2: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头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1: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

0: 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1: 他现在昏头昏脑，
0: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1: 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0: 行，我知道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有人吗？
1: 谁呀？
2: 是何家吗？
0: 啊，是啊，你找谁？
2: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0: 我就是。你是？
2: 我是欧阳宝他爸。
0: 进来吧。
2: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哎呀，
0: 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2: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0: 知道。
2: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0: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2: 没事吧？那个二婶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0: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2: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0: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0: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0: 哎呀，老是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来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

0: 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0: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0: 没有。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1: 我有宝宝了。

0: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7: 欢迎欢迎。
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就是进行了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由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7: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9: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5: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直接来吧，你是优先是吗？优先。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对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0: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我们上班的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 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水的都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区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区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区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
3: 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半。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0: 小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到13号。那这场赛事的总奖金今年是达到了60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独享102万美元，约合88万欧元。那同时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选拔赛的第三站，那同时呢，这也是赛事的历史上第一次在多恩贝格举行，也是赛事52届历史上的第19个不同的举办球场。那球场的全长达到了6838码，标准杆是70杆。那这个球场呢，最早是格雷格诺曼设计的，2002年就开业了。在2016年的时候，由马丁霍特里博士进行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造。那对于这个球场呢，参加比赛的所有球员都没有在这个场地进行过比赛的竞技经验，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参赛阵容方面呢，本届赛事也是拥有近年来最强的一个阵容之一，138位球员当中，包括了大满贯冠军得主罗里·麦克罗伊、布鲁克斯、科布卡、琼拉姆、帕特里克·哈林顿、塞尔吉尔·加西亚，以及莱德杯球员泰瑞·哈顿、罗伯特·麦金泰尔、塞普·斯特拉卡、拉斯穆斯·霍伊高、尼克莱·霍伊高。那其他焦点球员还包括了目前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帕特里克·瑞德、还有华金·涅曼、托马斯·德特里等等。那中国拳方面呢，李浩彤、吴阿顺、周艳涵也都是在参赛名单当中。丁文一是因为要打这个今年的亚运会啊，所以说没有参加这场比赛。周艳涵本身也是在亚运的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的阵容当中，但是他主动选择了放弃亚运会的比赛参加巡回赛，因此他的名额呢是被金子豪顶替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第一轮的画面，这是在帕四的13洞小人劳瑞龚国岭的一杆。那这场比赛小麦也是作为卫冕冠军参赛，目前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处在第2的位置，他也是力争第3次赢下爱尔兰公开赛。那对于他来讲呢，小麦是从来没有在林克斯球场赢得过爱尔兰公开赛的冠军，但这不妨碍他依旧是赛事的头号热门。小麦这边来到帕三的14洞129码的一个三杆洞，球场的长度是不长，但是整个球场的本周最大的一个挑战呢，还是来自于天气。本身海边林克斯球场的这个风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而且本周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时候，根据现在的天气预报，还会有一个强降雨，有可能会造成比赛的中断。同时呢，降雨伴着强烈的海风会让现场的气温变得相对比较低啊。预计这周四轮下来，4天比赛最高的气温是不超过18摄氏度。那这些条件呢，都会让林克斯球场的比赛从可控变成残酷。那对于球员的控球能力跟短杆创造力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好，13洞的郭岭外看琼拉姆。他也是赛事2届的冠军，2017年跟2019年2次夺冠。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成为赛事第5位三冠王。此前有夺冠记录、3次夺冠记录的，包括了塞夫·拜斯·多罗斯、伯纳德·兰格、尼克·佛杜以及克林·蒙哥马利。也是想看他跟小麦谁能够成为新的三冠王。

这边来看瑞德，十三洞的第三杆。嗯，好球，擦着洞杯。好，回过来看小麦这边，小麦今天是跟麦金泰尔、科普卡三人同组。十四洞从果岭外，果岭的边缘到洞杯还有四码的距离，推过了一点。

再回到十三栋来看山劳瑞。劳瑞在前两轮同组拉姆跟瑞德，他跟小麦的这一组前后出发也是全场的两个焦点组。绿道没推够啊，短了一点。好，拉姆这边是三栋的旧帕，没问题。拉姆也是自2019年之后首次重返爱尔兰公开赛的赛场，也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大的夺冠热门。再看小麦的旧帕，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好，来看汤姆麦基宾长距离推杆偏右了一点，他今天同组的是卢克唐纳德以及亚历克斯菲兹帕德里克。再回到瑞德这边，也是顺利的救到了帕。走麦基宾十五栋保帕，劳瑞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赢下过一届冠军，不过那个时候呢他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往后的每届赛事呢他都是参加了比赛，但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今天已经是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两个 bogey。小麦来到帕四的十五号洞，开球不错啊，非常顺利的放在了狭窄的球道上。回到十四洞的 T 台来看琼拉姆，打一个左曲。这个洞长度也是很短，但是这个洞因为在海边啊，所以它面对着这个风向，时不时的会发生变化。球场呢总共是包含了五个三杆洞，另外像七号洞因为长度非常长，达到了225码，因此难度也是很大。当然从整个球场的这个设计的方向来看，前九洞呢通常情况下是一个顺风，而后九呢往往是要面对这个逆风。好，来看十四洞这边小人劳瑞，他这球出得很直啊，完全是被风给吹偏了一点，但是落点非常的好，旗杆的正前方。还是十四洞这边，整个球场也是坐落在爱尔兰的道摩尔湾沿岸，整个海岸边啊

包括球场的这个长度，绵延的长度达到了1.5英里，也是建设在一大片的完整的沙丘之上，其中呢16个洞呢都能够看到这个大西洋的景色。

杨干事务所这边。科波卡的开球啊比较糟糕，偏到了左侧之后啊。好，先来看小麦。小麦的位置非常的好。还剩143码到旗杆。好球，漂亮的龚国岭一杆放到旗杆边，这种很有机会抓到小鸟。小麦目前还是一文帕的成绩。那我们这边14洞的长距离就帕，这个帕应该有点困难。感觉是短了一点。

十六洞汤麦基宾，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智利的华金涅曼是单轮打出了一个负五的65杆，目前是一杆领先，单独领先啊。目前排在他身后的单独第二位的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来自意大利的球员。排在并列第三的已经完赛的，来自南非的肖恩·诺里斯。瑞德这边也是处在并列第三。

年们，今天从14号洞开始啊，连续的抓到了四只小鸟。好球。

但是按照今天这个比赛的节奏的话，可能在正式的比赛时间段啊，应该会有部分球员没办法完成比赛，他们应该是在第二天一早先回来完成补赛。来看肖恩·劳瑞，劳瑞目前也是本土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好球。今天的第五只小鸟了，成绩来到负三，还落后两杆。好，来看小麦这边，Birdie 稳了，没问题，来到负一，三鸟一个 double。

好，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爱尔兰公开赛呢，是来到了多恩贝格这个地方呢，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整个球场呢，相当于是建设在了大西洋的边上，也是被称作是野性的大西洋之路。那这个小镇人口非常的少啊，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整个是沿着爱尔兰的67号公路啊，成一个带状的延伸，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一个叫长村庄。而且呢，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比较的安静，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的氛围，也是体验西海岸的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那整个多恩贝格呢，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海滩啊，一个就是球场所在地这边旁边的，明显看到啊，这个海滩是呈白色的，朝东北方向，也是避开了大西洋的盛行风，整个沙滩坡度也是非常的平缓，比较适合游泳。而高尔夫球场后方还有一片海滩的区域呢，则是属于冲浪者的天堂。那里呢，海浪虽然说比较稳定，但是离岸流很强啊，因此也是严禁下海游泳。另外呢，爱尔兰唯一有常驻的宽吻海豚的水域啊，也是在这个小镇的附近，叫香农河口。晴天的时候呢，站在海边的悬崖之上和港口啊，都能够远远地眺望到海豚。好，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比赛。这边科普卡来到了帕三的16洞，189码的三杆洞。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的这个成功率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相对来讲，作为美国球员，对于林克斯球场的这个经验呢，还是及不上英伦三岛的球员。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13洞，这是推 bogey， 下坡右线，没有转过来，

好，来看汤麦骑兵。17洞小鸟推差一点，

好，来看小杨劳瑞，十五洞的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劳瑞在2009年当时的夺冠啊，也可以说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当时他是业余的身份，可是跟他参加同场竞技的球员们都是世界顶尖的职业球手啊，因此他也是成为了那届比赛当中啊，可以说在整个赛事的历史当中最著名的一个黑马冠军。今年也是赛事的第71届比赛，整个爱尔兰公开赛呢，也可以说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第一届比赛在1927年就举办了，然后从1950年之前的每年都会如期举办。1953年举办一次之后呢，有一个时间的中断。在1975年之后呢，又正式恢复，并且一直是延续到今天。在近百年的

历史当中啊，爱尔兰公开赛也是走遍了爱尔兰岛的南北各地，尤其是在2017年到2020年的期间呢，它也曾经是劳力士系列赛的一部分。小麦这一推，短了一些。

好，来看熊拉姆。嗯，好球。罗伯特·麦金泰尔。

37英尺的长距离下坡。下来之后球速很快啊。

回过来看老瑞这边十五洞的第三打，差一点点。好，十号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老鹰推的机会没有推进，接下来顺势是一只小鸟。暂时的来到了单独第二位，还落后一杆。今天目前为止是三鸟一鹰加一个 bogey。 这边是瑞德

差一点。拉姆十五洞，3英尺左右的小鸟推，他选择了推左线，但是感觉刚才应该直推啊，

今天三鸟三 bogey 也是一分帕。再来看老瑞，没问题。好，小麦来到17洞的 T 台。393码的四杆洞。这个方向的这个机位的视角没看出来，这个球是在球道上还是在长草当中，因为整体的球道包括果岭啊也是起伏非常的剧烈啊，几乎没有一寸完整的平坦土地。科普卡偏到右侧去了。今天现场的风速差不多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而第三轮的时候现在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要能达到将近48公里每小时啊，这个风实在是有太大的影响。老瑞16洞的开球，

好，来看罗伯特·麦金泰尔，目前是正一的成绩，正一现在排在并列第47位，两轮过后也是有65位球员将获得赛事的晋级。拉姆16洞。

来看卢克·唐纳德，十八洞公国岭好球，这是一个上坡走式的四杆洞，而且呢，国岭是整体被抬高起来，起伏非常的大。好，现在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榜首位置，依旧是智利的华金涅曼，六十五杆的成绩，一杆优势。马克西米兰、史泰因莱西纳排在单独第二位，落后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爱尔兰。爱尔兰呢，也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线，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以及深入每个小镇的凯尔特音乐与说故事的传统啊，以这几项习俗以传统呢闻名世界。那爱尔兰呢不属于这个申根区啊，如果是持中国大陆的护照，需要单独申请一个签证。那都柏林呢是爱尔兰的首都跟文化中心，比较著名的打卡地啊，圣三一学院图书馆，它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取景地。这个图书馆呢藏有爱尔兰的国宝凯尔金，著名的健力士啤酒厂也是在爱尔兰提供一个啤酒的体验。那球场所在的这个克莱尔郡呢，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景点莫克悬崖，这个悬崖高度达到了214米，也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悬崖，也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自然景观啊，每年可以吸引超100万人次的游客。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这边18洞。十八洞也是2016年的时候球场重新设计的一个，做出了重大改造的球洞。马丁·霍特里博士用了2年时间啊，对整个球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而在今年的比赛前，又特意对1号洞和18号洞做了一个修订。艾林塔尔这边开球偏右了。小外18洞的 T 台，小外今天这个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很低啊，只有不到30%。

好，拉姆这边是机动T台。开球肯定也是出现了状况。

这边麦金泰尔的球是陷进了旁边的长草区，包括之前琼拉姆开球也是埋到了长草里，

这边尼克莱霍伊高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单轮69杆的成绩，今天抓到了四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三个 bogey。好，这边来看雷托纳·帕拉托雷，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1洞就怕成功。按照他现在这个比赛进度，他应该是今天没法打完18洞了。今天目前抓到了四只鸟。帕拉托雷负3，目前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大集团当中。是泰因莱西纳负4的单独第二，现在是掉下去了，也跌到了，重新跌到了负3。本周的比赛，爱尔兰公开赛呢，是来到了多恩贝格这个地方呢，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整个球场呢，相当于是建设在了大西洋的边上，也是被称作是野性的大西洋之路。那这个小镇人口非常的少啊，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整个是沿着爱尔兰的67号公路啊，成一个带状的延伸，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一个叫长村庄。而且呢，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比较的安静，也是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的氛围，也是体验西海岸的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那整个多恩贝格呢，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海滩啊，一个就是球场所在地这边旁边的，明显看到啊，这个海滩是呈白色的，朝东北方向，也是避开了大西洋的盛行风。之前的这个长镜头来看啊，球场还是非常的壮观。那整个球场在2002年刚开业的时候呢，就被高尔夫文摘评为了2002年的最佳新国际球场。在2010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欧洲年度的高尔夫度假村。只不过呢，2014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经营上的问题啊，这个球场一度也是陷入到了这个破产的这个风波当中。好在呢，这个特朗普集团，最后是把球场收购，并名字也是成为了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在2002年的时候呢，球场也是被评为了整个爱尔兰的球场名次榜单排在了第9位。

小麦十八洞第二杆，还剩139码。这个洞原先诺曼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参考了一下原石滩的收官洞了，把整个球场最长的一段航线也是留到了十八洞。整个球道的右侧就是大西洋。麦金泰尔第三打，现在根据现场的这个天气的预报，第一轮的比赛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6公里啊！这个强度基本上在球场上，如果是顶风的话，连走路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保持机动，拉姆推 birdie， 哎呦，差一点点，这个左线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已经是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了。好，来看劳瑞。再次回到十二洞，看史泰南希娜下坡推。

好，十七栋瑞德。感觉完全没在线上。

加油，很像啊，差一点点，可惜了。小麦结束第一轮的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虽然说是落后四杆啊，但是负一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处在前20名之内。他也是整个赛事两冠的军团当中啊，最后一位成就两冠的球员。去年的比赛对于他来讲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啊，当时出发的时候还是落后了，当时落后有四杆，最后是18洞的时候打平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又是通过了三个加洞，最终赢下比赛。麦金泰尔72杆正二的成绩结束第一轮。好，来看科普卡下坡的宝帕，这球感觉跟之前瑞德一样啊，完全的偏到了左边。

这样的话吞下 bogey， 第一轮下来已经是来到正五了，还在100名开外。尤其是今天一出门啊，就不理想，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double。他这个球场的一号洞呢，是一个五杆洞，包括整个球场的设计，五个三杆洞搭五个五杆洞，这个配置也是非常的独特。总之，标准杆、七十杆的得分的机会就集中在了五杆洞。然而呢，他的五个三杆洞当中啊，也有三个要超过了200码，分别是第七、第十一跟16洞。整体来讲，还是五杆洞的这个发挥将直接决定着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负三结束比赛，目前还是领衔着本土军团。来，先来看一下领先榜。现在榜单第一页没打完的球员当中啊，肖恩·劳瑞负三，马克西米兰·史泰因莱辛纳也是负三，雷特纳·帕拉托雷是负三。后两位的话，应该第一轮没法全部打完了。好，我们来欣赏一下第一轮比赛的精彩五加球。这是小麦公国领的一杆，全天下来，包括整个这一周，对于铁杆的精准度都是一个

0: 极大的考验。瑞德的沙坑救球，差一点点直接把球打进洞。独家球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沙坑，这次是小麦。打到了旗杆附近，独家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香劳瑞走一点点右线的长推杆，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球上了球道之后啊，径直的向着果岭冲了过去。托马斯特德里在今天是打出了一记惊人的信天翁啊，这也是面对这样难度的球场非常罕见的一幕。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
3: 哎呀，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7: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7: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

0: 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非洲举世无双。这是一片充满奇迹，有极致狂野的土地，现在国家地理将带你深入非洲的每一个角落，去了解那些代表性生灵不为人知的一面，去邂逅你从未见过的神奇动物，去探寻这里非凡的生态系统如何塑造万千生灵的生命轨迹。非洲是他们生生不息的永恒家园。

广袤的稀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约40%的土地。地球上最壮观的野生动物大聚会在这里上演。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片丰饶的乐土。可在这里，生存绝非易事。

这只母狮有四个孩子，他们正飞速长大。身为母亲，她早已疲惫不堪。更难的是，他们的家园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短短几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0厘米。在雨季，赞比亚的布桑加平原会化作一片沼泽，

他们的世界就这样被彻底重塑。狮子通常会避开水域，除非万不得已，但他必须去捕猎。幼崽们拖慢了他的脚步，是时候独自出发了。

六十厘米深的积水让悄悄靠近猎物变得异常困难。羚羊是湿地生存专家，它们强健的后腿为湿地生活而生。

但他没有放弃。他一路追赶猎物，狂奔近2公里，直到把他们逼向干燥的陆地。现在双方的胜算终于趋于均等。

在失去突袭的优势后，他做出了一个极少有狮子敢尝试的举动。那就是一直追下去。

这位母亲依靠超乎寻常的耐力，化水患为良机。在这片非洲大草原

上，想生存并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顺应并充分利用变幻莫测的地貌。这座大陆拥有广袤的草原，这里的一切都受制于季节的更迭。滔天洪灾往往只需数周，便会化作赤地旱魃。

博茨瓦纳马卡迪卡迪眼角的旱季来临了，这是一年中动物最容易迷失的危险时刻。这只年轻公象正值青春期，它被赶出了象群。它每天需要喝190升水，如果找不到水源，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没命。走错一步就是死路一条。

他察觉到了大多数动物根本感觉不到的东西。一阵来自远方的低鸣，他不仅用耳朵听，还用脚去感受。他能听到3公里外的声音，他决定循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前方出现了一大群单身公象，有的体型足足是他的两倍大，他决定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把握住机会。

象群由一只聪明的老年公象带领。它是少数几只知道在最极端的旱灾里该去哪里找水的大象之一。

年轻的工匠渴得快要撑不住了。但这些陌生的同类会允许他喝水吗？

他大可不必担心。这些仁慈的单身汉向来欢迎落单的年轻工匠。他终于能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口了。他也成为了兄弟帮的一员。这里可是非洲工匠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雨季降临之前，他们会彼此依靠，共度难关。不过，也有动物选择独自前行。非洲有大约100,000只豹子，这个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大型猫科动物。东非的大草原就是它们的完美家园。大多数豹子都深藏不露，它们会把自己伪装起来。不过在肯尼亚，有一只豹子生来就与众不同。它是一只罕见的非洲黑豹。极其少见的基因突变让它体内的黑色素分泌得更旺盛，掩盖了原本的豹纹。在整个非洲大陆，已知的黑豹也仅有寥寥数只。与众不同有时会带来麻烦。失去了保护色，它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夜幕降临，大地被黑暗笼罩之时，它可以隐匿其中。

但一轮满月就能无情地暴露他的行踪。

今晚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但好在仍有阴影，能让他融进夜色里。

在黑夜中，这份与众不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势。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灵必须随时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但在200万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无法预料的浩劫。巍峨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这座将近6500米高的庞然大物爆发了。

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永远地改变了这片大草原。岩石与火山灰从天而降，火山矿物化作养分，滋养出了广袤的草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地球上最庞大兽群的栖息地。欢迎来到塞伦盖蒂。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月，200万只动物会从数百公里外迁徙至此。而如此庞大的兽群，引来了数以亿计的昆虫。这正是这只年轻的雄性彩虹飞蜥苦苦等待的时机。但很少有昆虫会来到这块高高的岩石上。偶尔有几只也极难捕捉。

更糟的是，他还得面对竞争对手。这只体型更大、色彩也更艳丽的年长雄性，才是这块岩石的霸主。只要有吃的，它就会仗势欺人。

强行霸占。小家伙似乎毫无胜算，而且连地盘也被入侵了。

狮子刚吃完猎物，身上落满了苍蝇。不过在狮子身上抓苍蝇是什么容易的事吗？他们可不喜欢被打扰，

这绝对是个大胆的举动。但好运总是眷顾勇者。他的勇气为他赢得了一场盛宴。而且完全不用和别人分享。不过可别得意忘形，肥沃的火山土壤孕育了令人惊叹的勃勃生机。

但在肯尼亚北部，数百万年的地壳巨变只留下了一片荒芜的废墟。这些巨石间栖息着一群不可思议的幸存者，他们的真实面貌从未登上过电视荧幕。这是一只索马里象鼩，它的体型小到能轻松站在你的手心里。它那颗微小的心脏每分钟狂跳600次，它消耗热量的速度极快，因此必须一刻不停地进食，否则还不到天黑，它就会被活活饿死。为了寻找食物，它跑得越远，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红隼能在45米的高空精准捕捉到任何微小的动静。但索马里象鼩也有自己的超能力。那就是速度。这相当于人类以320公里的时速狂奔，

迎降到危险的边缘。他急需一顿像样的大餐，而且越快越好。他总能依靠灵活的长鼻，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发现食物。一个营养满满的白蚁巢，简直完美。

他撑到一口也吃不下了。塑造了象渠家园的这股强大力量，同时也撕裂了这片大草原。造就了巨大的裂谷，随后裂谷被水填满，化作了非洲的一系列大湖，全长超过670公里，横跨四个国家的坦噶尼喀湖是世界上最长的湖泊。这里的水域如同大草原一般丰饶，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鱼类。大多数鱼靠颜值来吸引伴侣。但这招在这条年轻的雌鲷身上可能行不通，它得另辟蹊径才行。湖底散落着无数空螺壳，这可是用来打造吸鲸爱巢的绝佳建材。

看看这令人惊叹的收藏量。雌性雌雕会在空壳里产卵，但前提是爱巢必须达到它们的标准。看来是没戏了，没有第二次约会的机会了。旁边那条雌雕的豪宅足足是它的20倍大，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目光。打不过，就只能偷了。趁着邻居不注意，年轻的雌雕直接顺手牵羊。

不过，就算现在有了更多的螺壳，他的运气依然不怎么样。他决定出发去寻找一枚完美的空壳。这里面居然已经住了一位准新娘。先是做贼，现在又成了抢亲鱼。还好没有白忙一场。这条雌鱼似乎很喜欢自己的新家，而且只要有一条雌鱼带头，其他雌鱼会纷纷效仿。

每条雌鱼最多能产下100颗卵，在接下来的2周里，它会负责受精并悉心守护自己的小家。直到刚孵化的宝宝们准备好离开为止。

水塑造了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灵，但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受其影响如此之深。欢迎来到位于莫桑比克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在雨季，公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淹没在水下，但如今正值旱季，只剩下寥寥几个水坑。对非洲野犬群来说，这正是抚育幼崽的完美时机。他们的九只宝宝胃口大得惊人，

这个家族需要寻找更多的食物。水羚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羚羊之一。对一个正在逐渐壮大的家族来说，这可是顿分量十足的大餐。但捕猎水羚风险极大，这只公水羚重达250公斤。

仓皇逃窜的水灵直奔水里，水越深它越安全。但如今正值旱季，仅存的几个水坑实在太浅，非洲野犬群完全可以趟水追击。

不过水灵的那对脚也不是白长的。单靠一只非洲野犬根本毫无胜算。

黎明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次非洲野犬群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

他们锁定了一只母水灵，它没有致命的脚，可这依然是一次很有挑战性的捕猎。非洲野犬的奔跑时速可达70公里，但它们必须依靠团队协作，

只要齐心协力，他们就能扭转局势。

终于，他们把丰盛的大餐带回了家。这个非洲野犬家族完美适应了这片不断变换的水域。如今的哥龙哥萨国家公园拥有非洲大陆增长最快的非洲野犬群之一。在非洲大草原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能充分适应改变并抓住机会的物种来说，这里就是最完美的家园。

0: 偏远的布桑加平原位于卡富埃河流域内，这里是野生动物的避风港。但对于国家地理的摄制组来说，光是找到此行要拍摄的狮子都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如果有人能找到他们，那一定非环保人士也是狮子的好朋友摩西和约翰尼莫属。
1: 我们上次见到这群狮子已经是6个月前的事了，
2: 我们太想念他们了，这也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
0: 他们参加了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赞比亚食肉动物保护项目。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追踪一只名叫公主的母狮。
2: 公主是狮群的女族长，找到她就等于找到整个狮群。
0: 为了方便研究，人们给公主戴上了无线电追踪。

0: 项圈。要接收到项圈发出的信号，他们必须在它周围3公里内。而它的领地比曼哈顿还大。
1: 搜寻还在继续。还是没有收获。我们已经找了2天了，他不在自己的核心活动区，
2: 这让我们有点担忧。
0: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这里到处都是为了捕捉野生动物而私设的捕兽套索。狮子一旦被套住，往往是致命的。由于迟迟找不到公主的踪迹，他们呼叫了空中支援。又是2天的苦苦搜寻，终于飞行员捕捉到了项圈发出的信号。
1: 距离相当远。
0: 令人揪心的是，它的定位一直没动。
2: 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它的情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可能中了套索。
0: 为了把惊扰降到最低，摩西决定独自靠近。

0: 终于找到公主了。而且她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惊喜的发现。
1: 天哪，
0: 原来公主一直躲着，她的身边还有四只幼狮。
1: 看到他们了。
2: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团队终于找到了她。
2: 在那儿，是狮子。天哪，
0: 没过多久，狮群其他成员也陆续现身了。
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次看到狮子都像第一次见到他们那样激动。
2: 布桑加狮群在不断壮大，这真是太棒了。
0: 多亏了摩西和约翰尼的不懈努力，拍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摄制组成功捕捉到了以这里为家的狮子们令人惊叹的生活瞬间。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

0: 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拯救
2: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啦！
5: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6: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0: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6: 我们也来帮忙。
7: 哎呦，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0: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8: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9: 牛大师是一条龙？
8: 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0: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0: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9: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0: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0: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0: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4: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7: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4: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5: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0: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7: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0: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修补草笼需要用到稻草。
1: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笼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笼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笼。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1: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1: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1: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3: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2: 金钱豹，
3: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2: 小心。
1: 太刺激了，
2: 它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 别担心，我来引开它。八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2: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4: 那里好。
1: 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4: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3: 人呢？
5: 这么长的草笼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笼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3: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笼就该取消了。
6: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7: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8: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9: 队长，
8: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
9: 队长，
10: 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绕，重来。
3: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1: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7: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6: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5: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3: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7: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2: 好的，队长。
7: 一左二右三抬头。
2: 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3: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花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2: 下雨了吗？
1: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7: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3: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2: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

0: 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1: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0: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1: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2: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0: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3: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4: 配合的不错，关系。
0: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5: 青龙。
6: 2月2，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球。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啦！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是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6: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7: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它们食用。
8: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9: 请过来检查吧。
8: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6: 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7: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6: 我的老天爷呀！
7: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6: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10: 妈妈，
4: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11: 哈兰比，
12: 哈兰比。
7: 什么是哈兰比？
4: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13: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9: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6: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

0: 来保护你们的。
1: 什么声音？
2: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3: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0: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3: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4: 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5: 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
2: 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0: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6: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2: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7: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8: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7: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9: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2: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0: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10: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0: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2: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7: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4: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7: 哦，这个值得一试。
10: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3: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1: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4: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1: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3: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12: 好主意，大西西，
11: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4: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11: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4: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1: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9: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3: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7: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6: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阿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3: 没问题，队长。
13: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3: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4: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5: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4: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3: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6: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7: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3: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6: 真是个绝佳计划，大西西。
3: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
16: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哦，好吧。
1: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0: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2: 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快打起精神来！试着把他抬上车去，慢点来，一、二、三。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1: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3: 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有点心吃了。嗯，晚点再吃吧。
0: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4: 妈妈，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1: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4: 我也看到了。
0: 等一下，凹去哪儿了？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4: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
0: 找到它了。 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他。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他
3: 的
1: 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3: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 再来一次，
5: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3: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3: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 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3: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0: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6: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1: 白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2: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的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3: 这里的同伴能帮忙，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试试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4: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哦，好吧。在我们
5: 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6: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
7: 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哎，这样味道好点没啊哦？
4: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
8: 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妈妈，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画的真棒，哈拉卡。
9: 没错，伙计。妈妈。哦，你真好。
8: 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0: 妈妈，
9: 不过这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4: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8: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啊！啊！啊！
9: 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你给我站住！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算了吧。
4: 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谢谢你的提醒。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
2: 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
11: 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12: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11: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
2: 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4: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3: 我叫伊玛拉。
4: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哦，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3: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2: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1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4: 哈兰比。
14: 哈兰比，哈兰比，哈兰比！牛铃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
4: 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5: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4: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0: 那是什么东西？嗯，
1: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2: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0: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1: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3: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2: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0: 离开这儿吧。
3: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0: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1: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2: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3: 真是好极了。
4: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5: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6: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1: 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6: 啊哦，我必须得追上。
7: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4: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8: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9: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8: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7: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9: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1: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6: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1: 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2: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10: 哈兰比。
1: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8: 哈兰比，
10: 哈兰比。
1: 当心。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5: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2: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0: 哈兰比。
6: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5: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2: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9: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11: 谁叫我？

0: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1: 哈兰比。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关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爸的工作得给我，
4: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4: 编，你再给我编。你有证据吗？
5: 别吵了。
6: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7: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说别怕，有我
8: 在了。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3: 我怀孕了。
8: 这个死丫头啊，
3: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1: 艾姨，你别这么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你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2: 我会对她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1: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2: 刘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住大学
2: 生。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哎，
4: 老师啊。考上没考上啊？
5: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5: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

0: 学呀，是不是？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1: 这个
2: 怎么样？
1: 你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3: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1: 这副呢？
3: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3: 啊。
2: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3: 佳欢考的也不错。
2: 接走吧，不再挑挑了，多不好看。走了哈。
3: 啊。这个。哎，好嘞。
4: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5: 没哪儿，让开。
4: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5: 你就故意的。
4: 我故意什么了？
5: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4: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5: 不好。
4: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又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1: 我听。
2: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4: 哎，不要姐，
3: 我来。
4: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4: 姐，
3: 拿去吧。
4: 真是，谢谢啊。
3: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4: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
3: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4: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0: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4: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4: 说点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还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肚子来不怪你，
0: 是，
1: 要给你下生了，
0: 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老三，给你的，
3: 谢二姐，这跟成亲，给你的，
2: 不是给过了吗？
3: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2: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 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2: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真没洗澡，
1: 这个点还不睡，有件事呢，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省的事，你别骂他，我骂他一说，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他，结果连眼睛都受不了。干嘛？
0: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见。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0: 啊！有鬼！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菇园在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2: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1: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3: 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1: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3: 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好着呢，
1: 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那我也不能回去。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贝，孙悟空，没小宝吧？
1: 啊，
0: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1: 那你说叫什么呀？我在医院的时候。
0: 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
0: 风风，小枫，
2: 哎呀，爸爸，爸爸，
0: 孙子，
3: 爸爸的心愿。
0: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
2: 哎呀，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0: 八斤多呀！哎呀呀！ 老三又造化，还说了什么呀？他就怠慢家里好，没了。嗯，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3: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0: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 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3: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4: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0: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哎哎，美心，
1: 干嘛？
2: 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
2: 但身体也不好。
0: 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儿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太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不能加塞儿吧？

0: 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1: 我醉了。
2: 鸭毛，贵重，迄斤二两。好，
0: 这是太冒进了。嗯，说自己能整得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0: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3: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哎，不要。
6: 佳喜回来啦，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0: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5: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6: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7: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8: 您还录二十八号的信？
2: 谢谢。

0: 不会给加钱了？
1: 那倒没有。
0: 有什么区别？大爷是胡，小姐是胡，有钱赚就不错了。
2: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3: 谁呀、
4: 啊？啊，来了。
5: 谁呀、
4: 啊？哎，朱婶儿，
5: 佳喜啊。
4: 那个，你妈在家呢。
5: 哦，
4: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4: 大老汤没了。
6: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7: 反常。
8: 哎呀，
7: 老天爷收人。
6: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7: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6: 可不是吗？
8: 哎，小心。
6: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7: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6: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举下来。
9: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10: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9: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0: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9: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9: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10: 真的？
9: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0: 有枪换炮。
11: 换炮。
12: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0: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0: 哦，
0: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3: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10: 我能行？
4: 是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3: 明年这么久啊？
6: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2: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6: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2: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6: 哦，
2: 那就说定了。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0: 点茶。是厨房吧？
1: 别忙了，老三，
0: 快走。坐呀。
1: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1: 8.32%。
3: 这么少？
1: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3: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3: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去，你先处上了。
3: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1: 反正吹牛不上税。
3: 真的，
1: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3: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你姐，
3: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姐，
3: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货啊？
3: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1: 哟，
3: 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1: 真的？
3: 嗯。
4: 素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5: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更像咸肉。
5: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叫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6: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5: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1: 一直这样？
5: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1: 咋注意？
4: 你就站着睡。
7: 阿南。
8: 哎呦呦，回来了。
9: 太太新年好。
8: 新年好，小年。叫人。
9: 阿奶。
8: 哎呦，阿奶给你弄。
7: 我们来吧。
8: 不用不用。
5: 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9: 4、5、6姨新年好。
5: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
9: 嗯，哎，
5: 真好看。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2: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3: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2: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6: 哎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6: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5: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7: 总算熬过来了。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说别怕，有我
8: 在的。家里有人吗？
9: 谁呀？
8: 大姐。
9: 哎，你是？
8: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9: 谢谢啊。
8: 哎，
10: 金华火腿。哎呦，
9: 美琪，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6: 人打前站呢。
9: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6: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9: 就是啊。
11: 哟，佳慧，
12: 小妹，新年好。
11: 哎呀，我正抱抱子嘞，等着啊，马上就能吃了。
12: 嗯，哎，秋芳姐呢？
1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2: 嗯，那秋玲呢？
11: 还没回来嘞。
12: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了吗？
11: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2: 哎呦，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11: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13: 妈
1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2: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13: 佳欢也在呢。

0: 妈，
1: 哎，
0: 给您介绍个人。
1: 啊？
0: 我同学孟丽莎。
2: 阿姨您好。
0: 这是我妈。
1: 哎，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2: 你好。
1: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0: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3: 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1: 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3: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1: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3: 乖，
1: 来。

0: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3: 这是人越来越少了。哎呦呦，
4: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3: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4: 是的。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哎呦，这没意思。
3: 哎，你捡那孙天红吧。
0: 行，
4: 我捡了啊。
0: 嗯。
4: 我，哎，你点吧，我害怕。
0: 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炮炸过，你忘了？
4: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你抠的胡点。
2: 过年好！
3: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阿奶，
2: 过年好！
3: 老三回来了，来来来，叫太太，
4: 叫阿太。
2: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3: 拿着拿着，压岁钱，
4: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3: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2: 没事。哎呦，
3: 爸爸，哎呦，
4: 你看，回家啦！哎呦。
3: 三姐，
5: 三姐，你好香啊！
3: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5: 什么？你就服了？
3: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5: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6: 可要行了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7: 这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6: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7: 嘉文呢？
8: 他婆婆病了。
6: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都点出来了，对不对？
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6: 是吧？
5: 哎呦，老四。你怎么装扮成这个样子啊？
6: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5: 是。
9: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0: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1: 哎哎，警方来了！
12: 大家让开，
1: 嗯，哇，谢谢大姐，哇，
13: 这个好，这个好，
1: 太香了，嗯，
13: 自己尝啊，嗯，
2: 老舅，
13: 来，这是面吃的，嗯，
1: 好吃，
5: 超好吃。
13: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1: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2: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13: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2: 对。
13: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嗯，
5: 好，
13: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4: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5: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嗯，
1: 哎，咸肉好
15: 吃，好吃，
1: 吃，
13: 嗯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5: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13: 我觉得馊了，真的，
15: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13: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15: 给我。
2: 别说了。
11: 咱们喝一口吧。嗯，
2: 好，来来，
1: 干杯！
2: 来，
1: 干杯！
2: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13: 嗯，金本楼订好了吧？
2: 嗯，订好了。
13: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

0: 抱歉。嗯，
1: 小姐太好了，
2: 臭显摆。
3: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

0: 吃得好好的，
1: 说什么呀？
2: 佳叶、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3: 哎，我们知道了。梅君，有句话。
2: 知道了。
3: 吃饭。
2: 我再加点汤。
4: 我也要。
5: 好好。
4: 我也要。
1: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3: 你好。
1: 是有点
3: 好啊。
1: 这个杂汤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4: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4: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4: 我的是吧？
7: 对啊。
4: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你尽给我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1: 啊？那向子彤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4: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1: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

0: 嘿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2: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0: 为啥？
1: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的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先别笑了，拉我人。
0: 哎，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6: 走，佳琪，行，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

0: 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1: 嗯。
0: 哎，李师傅啊，这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2: 哦，知道。
0: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2: 好，
0: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来，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啊！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
2: 嗯，
0: 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1: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0: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那缸呀，那缸，我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哎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呐，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1: 二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对，就这儿吧，疼。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 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武夷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就
0: 是啊，
1: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0: 是啊，
1: 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要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1: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身心。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申请了没有啊？啊，
0: 家里和建国在忙着这件事呢。啊，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哎呀。

0: 跑哪儿去了？姐，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是。哎呦，
0: 好嘛，你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扫人。
1: 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1: 给一天天。
2: 来了，哎，这什么家老六？啊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啊，阿姨好，哎，
3: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2: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
3: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
2: 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100个心。哎，
3: 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2: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4: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妈，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3: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
5: 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

0: 受得了啦？
1: 那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0: 就你会折腾。
2: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0: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3: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0: 退休其实挺好。
3: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4: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
5: 哎呦，哎呦，
4: 哎呦，老爷子，呀，谁干的？
5: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4: 五姨给你报仇去。
6: 何向东，又闯祸！
4: 哎呦，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7: 啊，怎么搞的呀？
0: 不行吧？
3: 不行不行，我用他，
0: 我带他去医院。
3: 哦哦哦，去吧去吧，
4: 快去医院吧，
3: 去放心一下啊，
4: 走。
0: 有这孩子，怎么搞啊？不跟人打架。
5: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8: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5: 他们抢地盘。
8: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5: 我是匡扶正义。
8: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有话好好说。
8: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5: 家法伺候。
8: 家法伺候，站好了。
5: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8: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建国，
4: 建国，
8: 你今天找谁都没有，放手！
4: 哎呀，建国，建国，
8: 站好了啊，放手！
4: 建国
8: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啊，
4: 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8: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0: 行了，
4: 建国。
0: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陈年来。嗯，
4: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8: 哎，
4: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9: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
10: 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9: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9: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9: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9: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9: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9: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9: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9: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9: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9: 做错事都不能打。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9: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9: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

0: 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0: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啊！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一种。哎，三姐来了。
2: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2: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怎么样，格调哈？哎，
2: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2: 天哪，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
3: 嗯，
1: 慢点啊，三姐，
2: 走了啊。
3: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是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
2: 那何伯的。
1: 走了妈。
2: 哎，
1: 走了姐、啊。
2: 过得好就行。
1: 你
2: 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1: 嗯，
2: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民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了。
2: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1: 哎，那个老四
0: 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0: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0: 嗯，
1: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1: 妈
0: 多擦一点，
1: 这是热的。
0: 啊、
1: 嗯、哪有歪歪油？

0: 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3: 嗯。
2: 谁是贺子？
3: 谁？
2: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贪吃，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职，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4: 小明吧，
15: 小明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态吗？
1: 对，应该是的，因为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在我情绪我自己调节不了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想找到一个能躲藏自己的地方，安慰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然后修复自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原来我打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书，竟然能带给人这种治愈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
2: Nestled in the historic and picturesque Qionghai town of Taiyang, the quaint hamlet of Liwen resonates with the sounds of chickens clucking and dogs barking, imbuing it with the serene ambience of rural life. Amid this serenity, there stands a modest yet eye-catching pottery studio.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ottery, a variety of painting courses is also available. Run by its passionate curator Ayo,The studio has been aptly named Youshan Kiln, thereby evoking the tranqu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3: 我很长一部分时间是生活跟山里面有关嘛。有山的话，对我来说的含义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的一个初衷。所以说，有山的名字来源就是让我自己一直保留这种净土的心态，就是对事物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一个那种心态。
0: 那这个窑呢？
3: 做陶瓷嘛，它一般需要烧窑嘛，所以说有山，然后加上表明我这里是陶艺工作室，是烧窑的地方。
2: The owner, Ayo, a proficient painter and sculptor,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home. Ultimately,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and open up this pottery workshop.
3: 因为农村其实很少年轻人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吧，就是能让我在农村生活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回来家这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室。对对，我自己会做产品，也会，但目前经营的话是大部分是有在带客人去教他们去体验做陶这一块的东西。
0: 那你们的客人主要从哪里过来的？
3: 就是大部分是从琼海市区，还有一些从海口啊，从周边万宁陵水过来的都有。
0: 那像我这个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
3: 那必须的，那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0: 好，
3: 走。
2: Dotted around the workshop are various pieces of artwork, some unfinished, that Ayo has made in his spare time.
3: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做点东西，像桌子啊什么的。
0: 家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3: 对对对，就是拿一些木板，然后自己打一些简单的这种金属的土上去，然后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我自己画的。哇哦！现在是油画，然后这种是反画，反画的话它是用刻在这种铜的模板上面，然后转印出来的。
0: 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
3: 是吧？哎，
0: 那像游客来到这里，怎么样去体验呢？
3: 我会教他们从一块泥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器皿，然后可以烧制出来嘛，他们也可以画东西上去。
0: 那听你这么讲，我也想体验一下。
3: 好啊，走。
0: Let's go.
2: For guests at the workshop, the pottery experience principally consists of molding the piece and adding the ceramic glaze.But before commencing in earnest, there is the all-important step of kneading the clay.
3: 虽然有机器可以把泥直接炼好揉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去揉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揉泥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泥土它的一个湿度是怎样的，然后把泥之间的空隙气泡给它挤出来，拉坯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影响，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2: The next task is to mold the clay into the desired shape.
0: 那我们到底在制作什么东西呢？
3: 其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做一个碗，你的形状有点像碗了。你看，比如说我想做碗的话，我把它摊开，它是不是就是碗，对吧？然后如果我想做杯子的话，我这样把它抱回去，它就是一个杯子。对，
0: 也是。
3: 对，现在这块土就是任由你指挥，只要你手稳，就可以控制跟调整它的形状。
2: Next, it is time to add the glaze. Firstly, the basic outline is drawn using a fine brush before the final design is painted on.The final and most crucial step in pottery making is the firing.
3: 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架子上面，先阴干半个月，我们再放到窑里面，低温烧800度烧一遍，先速烧一遍把它烧干，然后我们再上釉，上完釉，然后再1260度高温烧制出成品。整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月。
2: This little workshop affords the small pleasure.Using a tea set made by your own fair hand to enjoy a cup of tea whil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luscious

0: natural environment.
1: 我看这里的这个艺术范儿是很浓的哈。
2: 这工作室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比较喜好，就可能比较质朴的风格，像这墙面它其实本身就很粗糙的水泥了，然后我自己刷了一些这种稻草漆，上面你看到墙上有点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你看背后，你受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2: 是的，还有芭蕉树，
1: 对呀、啊，还有鸟叫声啊，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真的非常舒服。
2: 我觉得人处于这个比较平静的自然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去创造一些，自己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Scattered among Taiyang's rice fields is many a fish pond, which are gathering points for local fishing enthusiasts.
2: 像我们这边农民早上忙完农活之后呢，可能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就会来这边钓钓鱼放松一下，说不定钓上好的鱼晚上还能加餐。
1: 那也是，
2: 因为以前是一个荒废的鱼塘嘛，然后可能以前有养殖这些罗非鱼啊、小石斑鱼啊之类的，只要自己带渔具过来就好了。
1: 哦，那挺好，或者是带你自己的船
2: 带船过来，是的，也可能抓，可以去抓鱼，是的。
1: 那说明这里的鱼应该不少吧。哇哦，
2: 厉害，
1: 错吧？
2: 厉害，
1: 还是挺大的、哦。
2: 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1: 是吗？
2: 耶、yeah ！
0: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2: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1: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2: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1: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
2: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1: 好。
2: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啊，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调酒类的，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客人来到我的院子里面一起喝喝小酒烤烤肉，然后弹弹吉他什么的，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对。
0: Well, evenings don't get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this, do they? Sitting, relaxing under these two huge trees in the cool evening air, barbecuing our very own fish and meat whilst chatting about life. Hainan's country life at its best. Hearing the accounts of these proud shopkeepers, admiring the distinctive decor within,Gazing out at the captivating scenery beyond the windows and savoring the leisurely pace of lif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agreeable experience. Why not visit these charming little boutiques, read a book, sip some tea, or engage in some handicrafts and unwind? It might just be what you need to rejuvenate mind and body.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9: 让吧。让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抑制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智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生态价值有效转化，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恢复两条东盟国际航线，持续织密空中通道，助力自贸港对外开放。AI 微短剧快速兴起并加速出海，不少相关企业看中自贸港优势落户海口，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1年10月12号，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0: 作为首批五家国家公园之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年来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奔赴的特色路径。
1: 我认为海南国家公园的设立为区域内动植物提供保护，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极危物种海南长臂猿，这对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建设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这是今年九月，2026年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上，美国专家凯瑟琳接受采访时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点赞。回看这五年的数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确能配得上这样的称赞。五年来，园区累计新发现91个野生动植物物种，曾经难得一见的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经恢复至7群44只，成为全球唯一持续保持增长的长臂猿种群。国家公园有效保护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55%以上的天然林，园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5.9%，主要水体水质、环境空气质量优良比例均保持100%，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优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连续六年以独立空间单元开展 GEP 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45.13亿元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2089.66亿元，把看不见的生态价值转化成了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串联起九个市县的466公里环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建成通车，搭配5条精品生态体验线路，让藏在深山中的雨林风光变成了带动沿线群众增收的绿色财源。
3: 能在原生态茶园和雨林公路上跑步是很难得的体验，是一次能够亲近自然的康养之旅，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2: 曾经抽象的雨林生态知识，如今也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景科普。几天前的国庆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成为热门生态研学游打卡地。
4: 我看到了那些我之前没见过的木头、植物、树、鸟，一些奇特的动物。
5: 我们将稳步推进鹰鸽嘴自然生态体验区常态化开放，持续探索生态保护优先、文旅适度开发的融合发展新路径，全力打造白沙雨林生态文旅示范样板。
2: 生态保护的成果最终要让周边群众共享。五年来，园区周边56个村庄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部完成，1593名当地居民被选聘为专职生态管护员，加上通过购买服务聘用的231名社区管护员，越来越多本地黎族、苗族群众放下砍刀，拿起寻护记录仪，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守护者。
6: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大山里，以前呢靠山吃山，经常进山砍树打猎，自从当上护林员之后呢，我们就主动守护这片热带雨林，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稳定收入，我也不用外出打工啊，就能守护好这片热带雨林，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2: 如今，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模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全球珍稀物种保护典范。中国海南雨林秘境等纪录片斩获20项国内外重磅奖项。雨林与您系列体验活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公共生态文化品牌。
7: 五年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智慧监测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保护管理的效率和科研水平。二来是全面畅通我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个制度通道，为自由贸易港呢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近日，三亚机场恢复运营柬埔寨航空金边、三亚、新加坡第五航权客运航线和克迪航空三亚、吉隆坡2条东盟国际航线，为三亚与东盟国家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2: 10月10号晚搭乘新航线抵达三亚的东南亚游客陆续走出机舱，办理入境通关手续。此次恢复的2条航线，既补齐三亚面向东盟的航线版图，也为三亚拓展东盟旅

0: 游客源，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旅经贸交流，提供了新的空中通道。
1: 那过去呢，这个航线是不是非常方便，没有直达三亚。那么现在有这个航线以后呢，新加坡可以直达三亚，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方便。这个来的旅游的游客会更多。
2: 我来过海南好多好多次了，这次比较特别，是在海南成为自贸港之后第一次到来，也是海南，特别是三亚这边的这个开始实行入境的速度化，就很轻便方便的多了。
0: 目前金边、三亚、新加坡航线每周执行两班，三亚往返吉隆坡航线现阶段每周六执行一班，换季后增至每周三、周六两班。
3: 随着这个更多的航线的开通，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我们希望更多的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周边的东盟十国走进三亚，旅游三亚，旅游海南。
0: 据了解，10月14号，飞鹰航空还将新增一条三亚至吉隆坡航线，吉祥航空将于10月3号恢复三亚至乌兰巴托航线。随着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三亚将进一步拓宽境外客源渠道，不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航空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儋州杨浦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依托临港区位与产业优势，推动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加速集聚。目前杨浦实现液晶电视、手机、平板整机保税维修、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芯片保税再制造多点突破，多个细分项目相继投产，特色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链加快成型，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桑莫科技旗下深显杨浦科技有限公司在杨浦保税港区落地液晶电视机保税维修项目，目前首批待维修海外货物已经运抵港区。该项目实行两头在外业务模式，境外的液晶电视机液晶显示屏统一运入杨浦保税港区完成检测维修，经组装测试合格后，即可运回新加坡桑莫科技总部，也可直接配送至全球其他客户仓库。据企业测算，项目有望快速达到亿元级产业规模，后期计划配置技术人员100名以上。
5: 杨浦有多方面优势，一是液晶电视机整机列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执行例外措施的保税维修目录，形成了全国开放度领先的保税维修政策环境，有效降低企业开展跨境维修业务的制度性成本。二，儋州杨浦在仓储、物流、人力成本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规模越大，优势越明显。
0: 除政策与成本优势外，杨浦还依托国内完备的原料供应链体系，在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加工生产、售后配套等全链条环节具备突出竞争力，同时化解海外技术人员签证受限难题，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稳定。如今杨浦集聚多个产品保税再制造项目，产业发展成效亮眼。
6: 目前呢，杨浦还落地有手机、平板等等多个维修项目啊，以及我们存储产品保税再制造项目。其中呢，保税维修产业进出口值呢已经翻倍。那么，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今年也已经完成了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1亿元。各项目呢也在不断的扩建当中，以实现从维修向再制造的延伸拓展。
0: 儋州杨浦将持续优化保税维修再制造配套服务体系，统筹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全力打造海南省内领先的保税维修与再制造产业集聚高地。
4: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在三亚举办。电影节设立的青椰计划以海南拍、拍海南为主题。本届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终审路演10月11号举行，15个入围优质影视项目同台角逐。
7: 近日，本届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公布导师团阵容，程马、李亚平、秦海燕、尹立川四位资深电影人担任导师。此前训练营完成项目初筛评审，15个优质影视项目入围培育赛道。10月11号，青年创作者开展终审路演，特别合作赛道入选项目同步亮相。本届青椰计划将从15个入围项目。

0: 中选出五个优胜项目，结合 HAF 电影培训计划特别合作赛道入选项目，给予单个项目10万元创作扶持资金及配套行业资源支持，重点助力短片拍摄制作落地，以短片孵化为基础，储备长片开发潜力。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重点青年孵化品牌，青椰计划持续聚焦新锐影视力量培育，发掘优质影视项目，储备青年创作人才，为海南影视文创产业积蓄新生动能。
1: 最近您在刷手机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刷到 AI 短剧？数据显示，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2026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同时 AI 短剧出海成为影视行业新趋势。记者走访发现，多家 AI 短剧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同时，将发展目光投向海南自贸港。
2: 大家平时刷到的爆火的 AI 短剧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探秘 AI 短剧的全流程制作，揭开幕后的真相。
3: 这里呢就是 AI 短剧的生产的工位，我们请到了邓老师来给我们解密 AI 短剧生产的全流程。
4: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多模态工具呢，它是基于从生图到生视频一整套流水线。我现在已经输入了我的需求，我要做什么样的片子之后，它会自动识别我的需求，然后自己就会去策划一段它的一个脚本跟剧本，还有它会从脚本跟剧本当中去生成一个9宫格的一个演示画面，然后给您确认。那整个流程完成的时长呢，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个15秒或3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
5: 从生成短剧剧本、拆解分镜脚本，到搭建数字人物与场景素材，再到配音配乐、剪辑调色、字幕加工，最终精修输出成片，一个人、一台电脑、一条 AI 短剧片段就能新鲜出炉，大幅降低了影视制作的门槛。
3: 输入一段需求话术，很短的时间就生成了我们所需要的视频。AI 短剧现在这么火，很多普通人想要入行的话，可以吗？
6: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他热爱这个行业，阅片量足够多就可以，他只要有审美去挑选就可以。
5: 制作门槛降低，也让更多企业看到了 AI 短剧产业的市场空间。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短剧出海持续升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成为企业布局的重点。去年7月，拥有多年影视从业经验的赵子言开始布局 AI 短剧业务，最终选择将企业落户海口。
3: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海口呢？
6: 自由贸易感嘛，对外的一个短剧的输出的一个天然的优势，然后第二个就是税收的双15%的减免，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设备的采买啊，这些减免的一些优惠政策，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东南亚、欧美这些我们都很大量的一个出海，现在短剧出海嘛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包括文化出海这些，而且对于营商环境来说，对于我们这影视公司也是非常友好的。
5: 区位优势、税收优惠、设备采买减免、营商环境友好，对于 AI 短剧企业来说，海南自贸港的开放优势也正在从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动力。
1: 10月12号，由海南省科协、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主办，海南省环境科学学会承办的第13届海南省科技论坛在海口开幕。
7: 本届论坛以5项发力、4新突破、自贸港新智生产力培育与发展为主题，邀请两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与高校、科研院所、省级学会、产业园区及企业科协代表共同探讨科技前沿与产业发展，交流海南自贸港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思路和路径。
8: 海南岛本身处在周围被大洋所包围，而且它又是咱们国家往南面走、往深海走的重要的据点，海南省在智慧海洋方面、在海洋强国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去大力加强，
9: 尤其是在海南的热带地区做种业都是好的地方，就希望把科技的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优质的淡水和鱼类的产品生产老百姓的餐桌，海南这些方面这个是大有作为的。
7: 主论坛围绕半导体科学与技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太阳能光伏技术和产业、海南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创新实践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

0: 与实践经验，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
1: 通过这个科技论坛呢，一方面我们了解国内外的进展，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国内外的科学家了解我们海大的一些进展，大家相互的促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共同围绕国家和海南的一些需求，将来开展更有意义的科研项目、科研活动。
0: 论坛现场同步举行海南省空海跨域通信与感知重点实验室筹揭牌仪式，本届论坛持续至10月14号，将开设多场分论坛，围绕空海跨域通信与感知、睡眠医学医康融合、生命健康产学研协同、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智慧海洋等方向举办专题报告、圆桌研讨、成果路演与技术对接活动。
2: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建设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较原计划提前15天。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海南省级检验检测基础设施布局，补齐区域质检技术服务短板。
3: 项目位于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1期核心地块，规划新建建筑9栋，建设8个中心及2个重点实验室、实验用房、实验配套用房等。
4: 项目将有序转换施工工作面，预计的话是2027年12月30号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然后2028年6月30号达到交付使用的条件。
3: 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整合了原省计量测试所、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省药品检验所等11家检验检测事业单位职能，承担着计量、工业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检验检测职能，将成为全省质量安全监管的核心技术力量。
5: 随着该项目建成投用，海南在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领域的检验检测能力将显著增强，为全岛封关运作后的质量安全监管、产业升级和公共安全保障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底座，助力海南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国际互认的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
2: 10月的陵水新村码头一派繁忙，近日当地养殖的首批金鲳鱼集中起网上岸，近10万斤新鲜鱼货通过冷链装车陆续销往东南亚市场。
6: 在陵水新村码头，一尾尾体态匀称、肉质饱满、色泽鲜亮的金鲳鱼接连出水，平稳上岸。现场分拣、装车、冷链转运各环节高效衔接，全程冰鲜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金鲳鱼的新鲜口感与优质品质。这批金鲳鱼将先经陆路冷链运往广东湛江深加工基地，经标准化清洗、分割、包装后，批量出口至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7: 我们这一批上市的话，可能将近10万斤。这段期间要连续上市，一天大概抓个10万、8万斤直接上市。今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今年一斤左右的鱼大概是7块到18块钱左右。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13块、14块。
6: 近年来，陵水依托优质海洋资源和良好近海生态，持续推进水产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建成约2000亩海水鱼苗种生产基地，划定深水网箱养殖区域3.2万余亩，在稳定金鲳鱼、石斑鱼等传统养殖品种的基础上，陵水成功突破黄鳍金鲳鱼网箱养殖关键技术，建成全国首个黄鳍金鲳鱼海上养殖示范基地，形成育苗、养殖、初加工、内外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有效带动渔民稳步增收，推动海洋渔业提质升级。
2: 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将于11月21号至24号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依托香木产业，联动全国产区与全球客商，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深化国际贸易交流合作。
3: 本届展会将推出第三届豆香大赛、白木香产业发展论坛、产业出海沙龙、东坡亚运互动体验等多项活动。目前已有300多名中东企业家、贸易商报名参会，东南亚、日韩及港澳台地区采购商邀约工作同步推进。同时还联动广东、福建、广西等沉香产区，集结200多名头部主播，打造线上选品会场。
8: 国际贸易出口 带我们海南城乡，他到中东那边，比如说

0: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门、安曼，好多国家，中东国家很喜欢用我们中国这边的枪枪。
1: 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自2024年创办以来，实现综合销售额13.77亿元，项目签约合作总额超100亿元，现已正式纳入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与消博会、东交会一同跻身全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品牌展会。
2: 今年又有许多新的项目展位，今年它扩大了5万多坪，原来只有沉香黄花梨，今年的又有奇石啊、咖啡啊等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海南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精品，国外的采购商原来都是一些分散，现在是几百号人组团过来，他为国际交流呢提供了一个窗口嘛。
3: 一场采风行进展自贸港风采。近日，27位香港书画摄影领域艺术家结束了在海南的采访创作之旅，在实地实景中感悟记录海南之美。
1: 本次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口、琼海、保亭、三亚等地，围绕自然生态、人文历史、自贸建设、滨海休闲四大主题展开创作。活动首日，艺术家们走进海南省史志馆、海南省博物馆、海口骑楼老街等特色点位，了解海南发展脉络，感受侨乡烟火和南洋建筑风情，在实地实景中记录海南之美。
4: 骑楼很有特色，所以这个创作的欲念就马上来了，很漂亮的建筑物把它表现出来。
5: 希望呢通过这一次采风呢，用我们各位摄影家不同的视角来发现美的海南，能够有好的作品呈现给香港市民和世界各地的观众。
1: 本次活动通过沙龙、文艺交流、文旅资源推介、非遗体验等环节，搭建起琼港文艺界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有助于推动琼港文艺界常态化互访，深化创作、人才传播多维度合作，促进两地文旅艺术协同发展，提升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
4: 咁我哋喺香港咧，对海南嘅期待咧，希望攞多啲参观多啲海南嘅户外嘅环境，认识多啲本地你哋海南省嘅艺术家，我哋嘅艺术能够达到交流个方面能够更进一步。
6: 海南文化要出海，香港就是个很好的平台。这个文化艺术的创作，我们要互相学习，共同的促进。
1: 此次香港艺术家在海南采风的原创摄影绘画精品，将于10月中下旬在香港琼港双辉光影海南海南文化主题摄影展上集中亮相，为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之行画上浓墨重彩的句点，向香港及世界展现海南独有的活力与魅力。
3: 10月11号，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决赛轮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落幕。经过4天激烈角逐，荷兰球员拉尔斯·范德维特夺得冠军，海南本土新星金世军表现出色，斩获赛事最佳中国球员奖。
7: 在决赛轮，荷兰选手范德维特带着3杆领先优势出发，4轮比赛总成绩265杆，低于标准杆23杆，最终以2杆优势成功夺冠。这是范德维特第一次来到海南就捧起冠军奖杯。
8: 我对自己今天的发挥非常满意，整周状态都不错，我会保持这样的打法。我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15个晋级名额之一。目前赛事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
7: 决赛赛场竞争十分激烈，西班牙选手托雷斯一路紧追不舍，直到最后一动才分出胜负，以2杆之差获得亚军。英格兰球员福斯特、芬兰球员普尔卡宁并列第三名。本次赛事最大亮点之一，来自海南队年轻球员金世军。4轮比赛过后，他位列并列第20名，拿到本届赛事最佳中国球员。
9: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场比赛在海南，我也是海南队，所以我觉得，可能为海南取到一个挺好的名次吧。
7: 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HP 巡回赛是海南自贸港重要国际体育赛事，汇聚多国职业高尔夫高手同台竞技。借助赛事平台，海南自贸港在向外界展示体育活力与热带滨海文旅魅力。海南高尔夫体育赛

0: 使品牌也进一步被擦亮。
1: 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举行，目前竞赛场馆布置加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在陵水城区城市主要出入口、主次干道、公共广场和街头绿化带等区域，赛事主题景观和宣传载体全面布设，吉祥物形象、赛事主题标语随处可见，街头巷尾处处洋溢着迎接民族体育盛会的热烈氛围。场馆筹备方面，各竞赛场馆布置工作加紧收尾，陵水体育馆、陵水合龙舟与独竹漂赛场的赛事主题背景板全部安装到位，场馆硬件配套持续优化。据介绍，本届运动会设置13个竞赛项目、1个表演项目，共有20支代表队、1051名运动员参赛。珍珠球、独竹漂、攀椰竞速等富有民族与海岛特色的项目将依次开赛。目前场馆运维、志愿者培训、后勤保障、环境综合提升等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近日正式启动施工，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未来万吨级单船可顺畅通过葛洲坝枢纽。
2: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此次科考历时5年，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针对新疆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0: 为支撑卢比汇率，印度央行10号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将国有石油公司美元采购需求从现货市场转移。根据该机制，印度央行将设立专用外汇窗口，通过指定银行向这些石油公司出售美元，从而减轻现货市场的压力。此前受国际油价飙升和全球债券收益率上涨等因素影响，卢比今年年内贬值超过7%。
2: 据英国金融时报10号报道，英伟达正与美国初创企业反射人工智能公司就追加投资或收购事宜展开谈判，目前处于谈判初期，潜在交易形式包括收购式招聘。在这种模式下，英伟达可只吸纳团队员工，获取技术授权，而不直接收购整家公司，从而规避全面并购可能引发的反垄断监管审查。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世。

0: 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1: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 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嘿，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1: 好，对，
0: 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走师友，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
3: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我换头。
0: 走。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
1: 好。
2: 给。
1: 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儿？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
1: 咱们杀了他！
0: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0: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给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哎，
1: 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0: 对，
1: 那作是。
0: 所以啊。
1: 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2: 加入武工队。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3: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1: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
3: 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1: 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3: 想好了？
1: 真的？
3: 真的。好，好，你爷爷要
1: 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3: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1: 人呢？真的。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3: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纸面条。

0: 是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
2: 金姐怎么样？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0: 不回去了。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2: 嗯。
0: 留在吴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0: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0: 什么情况？快说。
1: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0: 消息可靠吗？
1: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0: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0: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是。
0: 去吧。

0: 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我就信你。你说的啊。来啊！一、二、二！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2: 你不放下了？不是，你让这儿快上啊！哎，不，不放下了！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我们猴上树。杨飞，谁让你把我了？你不放我自己就上去了吧？
3: 谁帮你了？不仅自己上去了，是黑子。
2: 自己上去的。嗯。
3: 嘿吧，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你？
2: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3: 不就喜欢穿你衣裳？
2: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3: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去脱了。
2: 不，我瞧你教的我心了啊！我教你教主任。嘿。哎，
3: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
2: 一个行啊，平，撵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事儿太……
2: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没完，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的。
6: 就是他，我端他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9: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5: 怎么样，队长？
6: 又臭又硬。
5: 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6: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5: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5: 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风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
5: 什么东西啊！
4: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5: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0: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1: 杨飞，注意纪律。
5: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给。

0: 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 哎，哎，开饭了！嗯，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2: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3: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4: 哎，这话咱爱听啊。
1: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2: 啊，小灶？我说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5: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5: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1: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5: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2: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2: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6: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2: 嗯。
1: 嘿嘿。
2: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2: 嗯，
1: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5: 兄弟们，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5: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3: 亚萍，你接着。
7: 同帮之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